0: N2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 09277-0718, 手机 021-913-668, 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 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 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 02744-82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2: 09625218-09625218-988。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 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政府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8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隆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杜姐，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 021-386-168。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0: Mom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88。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天周一，欢迎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神医观察打卡上课，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依然恳请大家先帮三位按赞，没有订阅和关注的帮我冲一波订阅还有关注，感谢大家咯。今天节目一开始依然是神医老师开启全新的一周，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今天呢当然会跟大家提到的是川普的铁杆盟友格雷厄姆的离世，他的离世呢会影响，我觉得会影响两场战争，因为他是强烈的这个对外的鹰派嘛，一场是俄乌战争肯定会受影响，第二场他是中东战争坚决的主战派，会不会受影响，这个也待观察。同时他是非常挺台海的，包括对台出售武器的这一方面也会不会受到影响呢，这个我们放到第二段跟大家讲。因为7月12号就是昨天所谓的南海仲裁十周年嘛，但是我在这边呢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所谓的仲裁，它是指商业仲裁，一旦牵扯到了主权的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制裁的，所以中国一直没有承认。第二个，你仲裁是要牵扯到两方的力量，现在这个南海仲裁是菲律宾单方去的，中国从来就没有承认也没有去过，所以我们完全不接受。由此所引发的，现在十周年了，日本跟菲律宾非得要挑这个头挑这个事儿，那么外交部现在也不惯着了。我们先把日本跟菲律宾如何挑事儿这个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日本政府12号就发布消息说，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满十周年之际发表联合声明，再度确认中国的扩张性海洋权益相关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这一裁决。所以不到24小时，中国外交部予以重磅反击。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他说既然日本已经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外交部是什么意思啊？日本支持南海仲裁案，而南海仲裁案采取的标准是，回到上一张图，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经济生活的礁石，不算岛屿，没有专属经济区。大家想一想，按照这个标准，你冲之鸟礁的退潮了，你露出巴掌大个地方，两只海豹上去都嫌挤的地方，也没有淡水，没有人住，所以按照日本自己支持的这个标准，冲之鸟礁也不应当拥有专属经济区。同时啊，这个是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恶劣言行提出了严正交涉，紧急约见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同时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提出严厉交涉，面是相当广的。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啊，菲律宾也非常想借仲裁十周年来搞点事情，其中包括了菲律宾媒体借这个十周年就去采访了他的基层渔民，结果没想到被渔民打脸了。渔民咋说的？他由于黄岩岛实际控制权没有改变，是中国来实控的，法律上的胜利并未转化为现实中的利益，他们长期是没有办法去泻湖捕鱼的，加上现在油价上升，鱼群减少，天气影响，尤其过去遇到台风跟恶劣天气还能进驻黄岩岛避风，现在连进都进去不了了。很明显他们就说，真正的仲裁胜利是我们在海浪来袭时能够在那里寻求庇护才算真正的圆满。所以老师哦，就日本跟菲律宾借南海仲裁十周年想要搞这一波，我们先来带大家来看看
1: 这事情。很烦，我们讲很烦呢，就是菲律宾扮演了一个碰瓷泼妇的角色。什么叫碰瓷泼妇的角色呢？这个事情首先要回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应该是第298条有仲裁条款，然后呢中国是签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但是中国明确做了保留。保留的意思就是说，在国际社会当中大家去签一个条约啊，你有几种不同的签法。第一种签法是什么呢？第一种当然你就不签了，就我这个东西我不采它。或者呢第二种呢就是我签了但不批。现在美国就是这个状态，他自签了，但是后面的批准就没有批。 这就是一种非常吊诡的状态。你说他不是这个成员吧，他说我签了，那别人说你要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的相关规定，他说不，你遵守我不要遵守，为什么？因为我没批，他就没生效。他把自己放在这里面去玩这个东西。还有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第三种情况是我签了，我也批了，但是我签的时候我说我做保留。什么叫保留？就是不是里面所有的条款我都认，我明确的告诉你中间有几个条款在什么情况下对我是不适用的。其中包含领土主权归属的国际仲裁我们持保留。就你不能说把那块地方给我裁掉，或者说你把这个地方把我的性质给我改掉，那这个不行。也就是说在中国做了保留之后，回绕黄岩岛的争端，菲律宾无权对中国发起仲裁，这就是中国一直说的这个仲裁无效，我们不接受，我们不玩，我说你没有管辖权。他说什么叫泼妇？泼妇就是我要管我要管我要管我要管，
0: 但我没有权利。
1: 菲律宾就是这么个泼妇，就是这么个泼的。然后泼了之后呢，日本扮演了什么角色？日本说你出一笔钱，我们帮你搞一个私下仲裁庭。就是根据仲裁庭的玩法应该是什么，中国跟菲律宾同意去仲裁，然后大家分别找仲裁员，然后组一个仲裁庭。也就是说这种仲裁只有在涉事双方共同同意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菲律宾说我不管，日本说我也不管，我们先给你制造一个法律事实，我们自己找了一帮人就把你给裁了。就是新华社拍的那个最新的动画片，就是几只海鸥把海龟家给裁了，海龟没参加，一个螃蟹去告刁状，然后边上是只白头鹰，你他妈都不是海龟，你他妈都不是相关的域内的，你是域外的，你凭什么裁？当然对于美国来说，这就像什么，这就像一个他们社区里面搞的那个莫名其妙的社区业委会，说你家草坪前的草多了一公分我把你给裁了，就干这种事儿，就有点像这种事情，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拿这个事情做恶性碰瓷。什么叫恶性碰瓷？就是人为组建了一个非法的仲裁庭，非法的仲裁庭通过了一个东西，通过了一个东西之后说啊，根据这个东西你家是我的。中国现在还没有说别的呢，中国如果真的要狠，我们自己去搞一个仲裁庭。仲裁出来结果菲律宾离中国比较近，所以菲律宾群岛属于中国。我根据你一样的原则来。
0: 是的，不要双标嘛。
1: 不要双标，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在这个仲裁的内容里面，我说是个草台班子，在这个仲裁的内容里面，它最大的一个恶心的点在哪儿？就我们跟他讲道理，中方的主张就是说把黄岩岛和这个太平岛连在一起，去判定什么是岛屿，什么是礁石，然后通过这个岛屿去讲这个专属经济区。为什么？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的大家公认的海洋疆界权利划分原则叫陆地支配海洋。叫陆地支配海洋，就是我先要讲清楚这块地方归谁，我才去讲围绕这块地方边上的这个水的权益怎么去进行划分。
0: 没错，
1: 菲律宾发明了一个邻近原则，邻近原则就是离得比较近啊，这地方因为离我近，所以说它是我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跟菲律宾说过一句话，菲律宾已经忘了这句话了。他说那如果讲邻近原则的话，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啊。按照菲律宾的这些原则，离中国近的第一岛链上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只要有能力去拿。这是菲律宾那个原则的致命伤。你真的要跟我讲距离近是吧，那我就跟你讲距离近，你家就是我家，因为你家离我家近。 你来不来？菲律宾又不来了，又开始撒泼大国。我说这是个泼妇。然后日本是什么？日本在那儿作死。什么叫作死？因为那个仲裁庭就是日本给菲律宾拼出来的，就是日本给菲律宾拼出来的。日本觉得，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就有一种错觉，什么错觉？他认为他是一个欧洲国家，他可以像欧洲人一样，他认为学得了欧洲人对于法律的精神，就是玩法律。什么叫玩法律？就是我眼睛一闭说啊，这个条款你看，我把这个形容词前后弄一弄的话，它就不是这样子。你看，我就掌握了对你的权利，你就要乖乖听我话。所以他这里面做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判决，就是太平岛不是岛，是国家。
0: 是，
1: 哈哈，太平岛50万平方米，有淡水，有蔬果，有家禽，完全满足人类生活起居的这样一个石头，你说它不是岛屿？呵呵，你这个两块加在一起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上面还他妈放了人工加固的水泥和金属牌，你搞了个冲之岛礁，你叫冲之鸟岛，然后用这个岛去拉周边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中方放了一句话，说日本其他的很多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利的依据，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根据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
0: 嗯，
1: 中方后面还加了反制行动。
0: 对，
1: 后面如果出现说哪一天日本的冲之岛礁被拆了，被吃了，不好意思，我一点都不奇怪，我一点都不奇怪。中国这次被恶心到了。
0: 嗯，
1: 什么叫被恶心到了？就是你他妈拿了一张10年前的破纸来恶心我，你拿了一张10年前的破纸来恶心我，而你从家里面翻出张地契，说你3000年前欠我家祖上2块姻缘，所以你家是我家，我去你妈的，
0: 咋好意思啊！我真的是。
1: 非中国外交部是很少直接说的，说这样的话，就是你日本要支持南海仲裁，我就认为你放弃了冲之岛礁。
0: 嗯，
1: 菲律宾跟日本这两个国家不出意外的话，中国是要准备好好的收拾一下。菲律宾的巴丹群岛，你真的是不要想要了。
0: 嗯，
1: 你真的是不要，你别管我怎么拿回来，那个地方你不要了。这黄岩岛你想都不用想，黄岩岛你想都不用想，你信不信以后中国就贴着黄岩岛边上我们的权力主张线进行常态化的执法巡逻？你别出来了，
0: 不意外啊，菲律宾防长不是说要用实力来反击吗？那就用实力来拿嘛。
1: 就是南海地图上，我看清你，我还拿个放大镜仔细看一看，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个东西，你不跟我待在上面，你不跟在待在这种上面，你不跟中国大陆搞好关系，你在那儿挑衅菲律宾，这个叫做作死。当然，菲律宾你有悠久的作死传统，我理解，你还要跟日本合在一起作死，非常好，非常好，大家走着瞧。就你准备好承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怒火，这种怒火不仅是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怒火，这种怒火还是一个正经人被一个下三滥碰瓷的泼皮给逼疯了的那种怒火。我跟你说，这个泼皮就会被收拾。当然记住，这是国际社会，什么意思知道？无政府状态，你这些泼皮被收拾的头破血流之后，你发现无人替你做主，这就是你命定的选择，你自己作的。那到那个时候，话先说在前面哦，大家不要对菲律宾跟日本圣母心哦，这一棒子敲下去，
0: 大家不会
1: 的，那边哭天喊地的，你不要圣母心哦，会有的。会有的，而且这种人第一个从什么地方跳出来？从中国国内跳出来。 哎呀，这样不行啊，这个睦邻友好政策啊，
0: 炸出来了，炸出来一批。
1: 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你看突然间一帮家伙拿出来就原则说你不能这样。
0: 嗯，
1: 中国历史上多了去了这种人，就一颗圣母心永远对谁，对那些欺负了中国被反过去收拾啊，你不能这样啊，国际观瞻啊，国际友人啊，睦邻友好，大国大小国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当然你可以理解，这也是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过程当中它要新陈代谢嘛。
0: 嗯，
1: 这些是需要去被出清的一些东西啊。用台湾岛内的概念来说，这叫做杂质啊，就是
0: 其余人杂质
1: 啊，杂质啊，杂质是需要被清理掉。当然，这个过程就是一种不叫危机和冲突什么，就是这个锻造和去除杂质的过程。你看，这其实挺严丝合缝，挺好。你看，有的时候。不介意可以使用一下这种概念。
0: 是，好，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一次日本挑头来做这个事儿，大家不要忘记了。如果我们单就从所谓的南海仲裁来看，真正的域内国家东南亚那么十几个国家，究竟有谁在这个联合声明里面？只有一个菲律宾，其他的斐济、新加坡、马来西亚完全没有在这个声明里面。如果你要说亚洲的话，只有日本一个。那再放大一点，还有谁呢？还就有一个澳大利亚。好，所以现在就说了，你要说美国加上日本、菲律宾，甚至这个联合声明里面还有波罗的海三小国，你就听一下，现在美国能拉出来的配置也就这么个配置了。包括我就说为什么对他菲律宾千万不要手软，上一周我跟老师很明显讲到巴丹岛，这个是学者的建议，这个事情呢就在菲律宾媒体去发酵了一番，哇，他的那个菲律宾防长就跑出来说了，我们要以实力来坚决的反击，结果没想到，好吧，你不整这一招还好，整这一招了，我们看了环球时报直接在11号是以全版刊载国内学者建议声索巴丹群岛主权，环球时报都这么说了，你觉得下一步动作会少吗？求锤得锤嘛。不过说到日本来恶心人啊，老师我稍微提一点，因为大家非常观察，就是中国运载火箭可以出去然后回收了，这个是全球大家都在关注的。日本真的是非常恶心人，共同社说我们日本也做到了，我就仔细去看到底是咋回事啊，图带给大家来看看。他说紧跟着中美两国可回收航天布局后呢，日本高调宣布首次实现可重复使用火箭起飞和着陆。你再仔细一看，它飞只有飞十几米，准确说十一米，然后横向移动了16米，飞行不到一分钟，然后下来了。所以呢，你可以说它是一次起跳、挪步、蹲下，他就说我回收了，我成功回收了。同时来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不得不防啊，他有出席保守派人士举办的继承前首相安倍晋三致向集会，在11号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直接不演了，咋说的，他无论受到多少批评，不敢挑战的国家就没有未来，我希望成为安倍那样的战斗的政治家。日本政治其实很少出现就是这么强烈的词，高市也解释得很清楚啥意思，第一放宽防卫装备出口，第二建立国家情报体系。另外就是朝日电视台的报道啊，高市说他说他3月去华盛顿的时候呢，他说看到川普总统的办公室还挂着安倍前首相的照片啊，川普总是一边怀念的说着晋三，一边谈论着他。所以呢高市就以这个东西来向大家说，即使安倍前首相已辞世，他依然在支撑着坚实的日美同盟。来老师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跟川普就我们上周的观察来看是不太和睦的，但是为什么面对日本保守派的政治宣言，他再一次的借安倍来捆绑川普，这样的处境该如何去观察呢？
1: 安倍晋三，川普当然欢迎你回到他刚才讲安倍晋三的那个
0: 图，
1: 那个图。哎，我在想，应该标准叫法应该是叫安倍首相吧？
0: 对，全部翻译成晋三，想念他。
1: 那我要大胆揣测一下了
0: 啊！
1: 安倍晋三给川普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时刻是什么？
0: 打高尔夫球。
1: 打高尔夫球，走出沙坑， 一个后滚翻掉下去，马上起来快步跟上，就像什么，就像特朗普养着一条忠诚的狗。
0: 一语道破了。
1: 所以他像叫狗一样的叫他，我家的静三狗狗。我想起你看那条静三啊，我家的静三。这是亲昵吗？对，是很亲昵。他是美国总统对日本首相的亲昵吗？他不是，他是美国总统对他的日本宠物犬的亲昵，就像叫一条秋田犬一样，静三啊，静三啊，你怎么死了呀，静三？然后讲到战斗首相，对啊，安倍晋三是非常的有战斗性啊，战斗到最后他心胸开阔的死了，被人当街干掉了。你高市早苗是准备脑洞大开还是心胸开阔，你自己选，又或者是粉身碎骨什么都不剩。真的高市早苗有的时候我现在觉得就是说他是属于那种对外妈妈桑，对内战斗悍妇这种类型。就有点像这种，他这个整个的定型就像一个非常执拗的日式的悍妇型的家庭主妇，我就是要这样，这个东西我就是要买了，你们骂吧，你们不骂我就是因为你们都妒忌我，你们骂我就是因为你们都妒忌我，你们妒忌我的盛世容颜，就这种感觉。所以你看不管受到多少批评，不敢什么挑战的国家就没有未来，挑战了就没有国家了呀。你挑战到最后你不敢挑战说没有未来，对呀，你挑战了你就没有国家了呀，你有未来但没有国家。按照高市早苗的路线，日本挑战下去的唯一结果就是日本的消失。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功能性的实体，日本会被彻底的进行惩戒。为什么？因为它再一次成为了战争的策源地，这就是日本的命运。战斗来啊，战斗来，就它属于那种，就是你知道现在这个网上女频那种小说里面经常写的那种恶毒女配的那种标准典型，什么意思？就是她经常去招惹一些她完全不知道的东西，就是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不停的颠颠颠颠颠，然后颠到最后被嘣一巴掌就彻底拍死，就这都完美演绎了一个这种主动发癫的那种恶毒女配的这种完美典型，而且印证了所有对，你知道这个在男权的这个架构下对女性是有一系列刻板印象的，比如说这个过度的情绪化，比如说完全不具备这种需要长时段理性分析的这样一种知识框架，对于整个这个世界完全一无所知，沉浸在一种自以为是的高度情绪化的内核当中，然后认为这个世界是按照他的想象进行运转的，高市完全的就贴上去了，就这样的人是不适合成为政治家的。
0: 是的，
1: 他不适合成为政治家，因为他不懂，但是他现在试了，试了就是个悲剧。什么叫悲剧？日本的政治还不能纠正他，还只能看着他在那边望眼欲穿的去跑，然后像石破茂那些胶佬就只能在那边玩火车模型，在那边拼他的胶，准备看他的笑话。那我跟你讲，到最后他的笑话，高市早苗惹的祸带来的这个笑话砸下来的时候，会把整个日本全部都带掉。在那个时候你不要过来给我哭啊，在搞什么原爆核心受害者，说整个日本都成了原爆核心受害者，你不要跟我来卖这些东西啊，这东西是你们自己选的。
0: 八十年搞了
1: 啊，每年每年说，哎呀我们这边死了多少多少人啊，我们这边好可怜啊，我们这边多可怜啊，多可怜多可怜，从来不讲说死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军工企业在那进行生产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这个国家级战争机器上面的小螺丝钉，不跟我讲这个东西，你跟我讲这些东西，那对吧？然后至于那个十一米，这三个场景串起来就特别搞笑，就是今天日本的写照，什么不看他的实力嚣张啊，觉得到处都是，拿出来一看十一米，笑话笑话，就是这个火箭就是高市早苗式的这个军国主义日本。人那个昭和日本好歹还至少是个窜天猴，他上去了，当然后来蹦他炸了，他死了。现在就是什么，你离地两尺你说我飞起来了，这东西也就只有得了那种 真的就是哈贝马斯讲的，就是大型精神病理现场，就集体性的精神病理，整个日本的集体性的癫狂，就是敢于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人看，看了以后有人敢写文章叫好，叫好以后下面还有正常回应说对，这就是我们跟中国一样厉害，甚至比中国更厉害的地方。甚至于我在微博上还看到一条说，对啊，这东西日本不管怎么样，不管它飞得多高，它的技术性质还是不容小觑的。你开心就好啊，你开心就好。
0: 老师眼睛受累了，真的。
1: 不，精神病人欢乐多。这个你自己去玩啊，你自己去玩。你这种可回收火箭，就是你试飞成功，就是你的火箭啊，蹦11米可回收。那你整个火箭，你发射20米，你发射成功啊，一个发射20米的火箭，稍微好一点的烟花都不止这点高度吧？
0: 是，11米什么程度呢？四层楼差不多那么高，往四层楼那么高，然后平行移动了16米，然后再下来，全程不到一分钟，成功了。
1: 然后我，对啊，你不能说这不是个火箭，对吧？你看多么符合日式定义学的精要。你别管这菜有多小，你就问它是不是一盘菜啊？这么一个精致的，然后我给你八大碗啊，就是八个这样的碟子，是不是八个菜？你说。然后我让你一个人吃八个菜，不够吃16个菜，吃32个菜，吃48个菜。没有问题，开心就好，真的。
0: 嗯，
1: 什么时候你都说你开心就好。
0: 对，这画面连起来我真的很难想象。所以我看有分析是说，高市借安倍之名凝聚保守派，再借川普之口证明自身外交的正统性，反而老师觉得说这不是借川普证明自身的正统性，反而让大家看到了在美国的眼中或者是在川普的眼中日本究竟是个啥。近三，
1: 不是条狗吗？
0: 嗯嗯，
1: 近三吧，近三，我家近三，哎呀，太可惜了，我家那条近三犬，哎，太可惜了。
0: 是，好，来聊聊川普哦。先看昨天，其实大家如果关心美国政治或中美关系的话呢，这一个人的离世一定要去注意了。美国国会重量级鹰派，参议院对外政策核心操盘手格雷厄姆突然的离世了。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哦。如果他身上有标签的话，大概会把它总结成四个标签。第一个是强烈推动美国援乌，第二个是对俄罗斯强硬，第三个是对台海的干涉，第四个是中东主战派，都是关键的推手。他的骤然离场呢，会直接改变美国未来半年的对外干预、对外军援、大选外交路线的博弈格局。但是又看有很多网民批评他是战争贩子，你要这么讲也没错，他确实是推动了很多场对外战争。在去世前的48小时，他还在基辅会晤泽连斯基，推动巨额的援乌法案，期间参观了无人机工厂，举行记者会，还碰瓷儿中国。他咋说的啊？他说中国可以向俄罗斯施压，促成和平谈判，从而帮助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嗯，你想他回去没有多久之后呢，就说他这个突然就猝死了，泽连斯基也非常伤心啊，他沉痛的哀悼说，十次访乌克兰和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同时呢，川普在出 social 上面也发文了，他说格雷厄姆呢是他所认识的最棒的人以及参议员中的一位，如今已经过世了，他总是在工作，是真正的爱国者。回溯他跟川普的关系，16年的初选阶段呢，格雷厄姆是批评川普的。川普执政之后呢，他的态度就转变了，成为他参议院最忠实的盟友，在弹劾、司法、人事等关键事件当中多次力挺川普，两人私交是甚密的。来，老师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嗯，他其实不是普通的议员，他第一他非常的资深，第二他是能拨款、能立法、能主导对外战争节奏的实权性的人物，所以他的离世呢，等于共和党鹰派的权力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真空，尤其是川普现在特别依靠小圈子来做决策，这会影响美国哪一些的对外政策？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1: 这个人挺有意思，你在一定程度上，你甚至如果你看一下他的这个个人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什么呢？嗯，他是一个老版的卢比奥或者是万斯。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1955年7月9号他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叫皮克斯县森特勒镇，他的父母是经营餐馆、酒类商店和台球厅的。然后1973年的时候高中毕业到南卡念书，77年拿了学士学位，81年拿了法律博士学位，是家里面第一个大学生。然后读大学期间母亲因病去世，然后一年多一点15个月父亲因为心脏病去世，然后当时他有个妹妹叫达令还没有成年，他开始承担起监护和照顾责任。所以当他去进入到美国政治圈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个人政治叙事就是小镇生活、家庭劳动、早年丧亲、照顾妹妹、强调家庭责任、个人奋斗、宗教信仰和自我约束和社会纪律，跟万斯是不是很像？
0: 对悲歌嘛，
1: 基本上一模一样，乡巴佬的悲歌嘛，乡巴佬的悲歌，但是他甚至比万斯更加自律，没有出现那个要命的沙发的这种情节。

0: 的时候 ，Bob Dole 做了他的竞选主席，相当于去为他背书了他的这个政治信用筹款网络。那 Bob Dole 是2016年特朗普上任前和蔡英文通电话中间桥接的核心和关键人物。那所以从这条线上来说，他所具备，他实际上进入的是一个隐性的核心网络圈层。
1: 是，
0: 他去台湾去过三次，第一次是去做这个被人带着去的，就是一个议员成员去的。第二次，所以他的政治当中的第二个贵人是 John McCain。第二次是 McCain 带他，那个时候相当于他是已经是个副手过去。然后第三次就是他自己组团过去。然后他在国会当中扮演的角色，就是说他不是说他没有当过国会的共和党领袖，他也没有做过长期做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但是他死之前做的是预算委员会的主席。
1: 是，
0: 他有服役经历，他有30年左右的，他的服役经历挺长的，但是他的服役经历里面他主要说军事法律，他是做法律的，所以他扮演的是一个桥接人的角色，他是一个桥接人的角色，他会把他的主张变成政策和法律，然后他卡住了一个关键点位，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他是发钱的。
1: 嗯，
0: 就说简单来说，一个项目本来可能是一个跟台湾搞事情的这个象征性的项目，但是他只要拨的钱足够多，象征性项目就会变成实体性项目。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他特别喜欢，或者是他特别倾向于认为美国应该把制裁工具和外交联系起来，就是他就刚才你讲到的，他最后一次去基辅，在那儿蛐蛐的，那个蛐蛐的就是之前大家听过的，哪个第三方敢买被我制裁的俄罗斯石油，我加你500%的关税。他认为应该这么办。当然这件事情是特朗普都没有办下去的事儿，因为很简单，如果你加了这个关税之后，中国报复500%怎么办？中国不要500%，打到125%。打到125%，然后把稀土全停，你能咋办？这个局其实是无解的。
1: 嗯
0: ，Graham 呢本身在对台方向上最经典的就是刚才你看蔡英文边上那个 case， 当时最出名的一个插曲就是，你们买我波音787，买24架，$80亿就好了。然后这段话在蔡英文边上那个口译从英文翻成中文的时候，没有翻，被台湾媒体翻出来了。
1: 哦，
0: 就最著名的点嘛，就是强买强卖。然后蔡英文那个时期是当时美台这个最热络的那段时期，对台独特别满意搞的这个时期。结果后来过了，然后回去之后，这个他非常明确的讲，因为他卖的这个飞机24架波音787是波音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生产的飞机。就是标准的，就是给他自己的选区去拉事情，这就是 Graham 这个人最像万斯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就是一方面义正辞严，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甚至像美国梦式的那样一种政客，就是从基层直接爬上去，爬入权力中心的。第二，这种人只要一有机会，就拼死往兜里边捞钱，
1: 嗯，
0: 拼死往自己身上去贴金。当然了，江湖有一些那个传言说 Graham 本身是一个深贵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证实，这个跟万斯的某些传言也有一些微妙，说这两个人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两个个体，大家可以从上面看到很多，就是美国政治人物，尤其是底层出身的这种政治人物所带来这样一种众生相。然后这个在对台的这个方向上面，这个 Graham 回去之后明确就讲说啊，这个什么对台湾政策法啦，什么旅行法啦，什么保障法啦，这些都是其次，关键问题就是在于说，人家那些过不过的是美国国内事儿，但你台湾就必须买飞机，买波音787的宽体客机。然后接下来后面华航采购的2022年8月30号宣布订购16架波音787，并且保留8架选择权，16加8等于24。
1: 哦，
0: 再怎么修修搭搭还是24。
1: 嗯，
0: 然后呢，2023年这8架选择权 正式达标，也就是还

0: 是买了那八架，就是正正好好就是24架，对吧？然后接下来到2025年，不好意思，南卡罗拉就说，我们产能不足，我们延期交付吧，但是你钱要付啊。
1: 嗯，
0: 结束。就是Graham 已经死了，但是从全球社交媒体的反应来看，全球网民对他的死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一个战争贩子走了。
1: 对，
0: 一个战争贩子走了，一个在全世界狂热的出售战争、出售武器、帮助武器出售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走了。他的态度非常的所谓的强硬，但是这种强硬在中美关系当中，就像习主席曾经说过的一个观点，就中美关系的第一颗扣子是战略上的认知。
1: 是，
0: 如果这个认知出了偏差，你整个就偏掉了。所以终其一生，他就是一个越走越偏的美国战争贩子和鹰派政治人物。至死他都没有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那个他心心念念的美国，那个养成了他如此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且错误、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和理解这个世界的那个美国，已经早就没有了。因为他1955年生的嘛，
1: 嗯，
0: 1955年生的话，在他18岁之前，他基本上经历了美国霸权真正意义上的黄金年代嘛。
1: 对，
0: 所以对这些人，他身上都是有某种执念，就希望说能够以某种形式把他那个曾经看到过在世界范围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重新带回这个世界。但是呢，这个人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这种人真的他就不纯粹。他就不纯粹，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时不时的就是要给自己反手掏一把，
1: 嗯，
0: 给自己兜里面要反手装一点东西，
1: 嗯，
0: 那装了这些东西之后呢，他就觉得他好像就非常的那个就开心，就可以实现某种念想或者说什么，然后就得到了这么的一个下场。当然因为习惯性讲死者为大嘛，我们也不说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整个的这个场景就非常具有那种历史重大转折关口的这样一个隐喻的色彩。嗯，所以你看他前脚在
1: 基辅，
0: 对吧，这个几乎不可一世啊，在里面去参观了无人机的这个工厂，嗯，然后后脚回来之后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没了。
1: 嗯，
0: 就悄无声息的没了。然后，嗯，当然了，我觉得对他而言，嗯，在他看来，也许他的那些念想或者他留下的政治遗产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但实事求是的讲，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这些实力去做这些事情。
1: 嗯，
0: 看他这个人就像一个缩影，啊，就是一个曾经如日中天的美国培养出的这样一些极度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的政治人物，啊，他们试图在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把那个他们熟悉的美国霸权重塑回来，结果没了。
1: 没有啥，我觉得没有啥执念，就是单纯的利益而已。如果老实说，回到中美两国元首的定性，第一颗纽扣要扣好，战略我们要对齐，颗粒度要对齐。那如何，如果说像格雷厄姆，或者是我们接下来讲到的 AIT 古力耶那种，让第一颗纽扣扣不好的这一种人物，我们该如何在中美关系当中去做处理，尤其要牵扯到台海问题的话呢？这个我请教一下老师哦。我先把背景材料带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格雷厄姆的离世，老师刚刚也跟大家讲到了他的背景。正因为他参议院掌管预算，尤其是对台方面他是强烈的支持的。台湾在这一次得知他的离世，图片带给大家看看啊。赖清德提到说他深感哀痛，台湾失去一位重要的友人。当然因为他期间嘛，有这个牵头台湾政策法，推动巨额对台军售，带队窜台武装台湾，在国会层面上对冲总统客制，持续加码台海对抗，他都是核心推手。 同时，近期中方是罕见连续点名 AIT 相关负责人古立言，直接撕开其搅乱台海的真实图谋。如果大家去关注《环球时报》，这一定是中国的风向标。名为《海风》的作者在上一周连发了两篇文章，大家去关注一下。7月4号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古立言与特朗普的立场渐行渐远》啊。7月5号的文章是美国对台政策是古立言说了算问号，这两篇文章在岛内就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大家其实都有在讨论。期间一个美国国务院的匿名发言人就通过电邮回应说，中方的指控毫无根据，强硬表示古立言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所以环球时报在昨天再开撕，题为何为指控毫无根据，美对台政策究竟谁说了算，认为这种回应第一站不住脚，因为古立言你明明就公开支持了台湾强化无人机防卫能力等等，中方的反应批评并非无中生有。第二个，美国内部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明显存在矛盾，特朗普的态度是什么？特朗普的态度是非常克制哦，明确说 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美国不愿意付9500英里打仗，这个是我们全球都看到的。另一面，国务院及部分官员持续发表被认为是支持台湾加深两岸对抗的言论。而且古立言的事件呢，并不是个人的问题哦，这个文章当中有提到是美国对台政策结构性的矛盾，如果美国不能约束相关官员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这类事件还会不断发生，并持续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稳定的重要风险因素。来，老师帮我们看一下哦，如果我们就说美国的四派角力的话，总统、国务院、军工团体、国会鹰派，即使我们看到川普白宫有意刻意降温，国会的鹰派仍然能够通过立法锁死武装台湾的路线，但现在格雷厄姆的离世，这四个就是说支柱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缺口，那我们从这个切口入手，如何去观察古立言未来的一些动作？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格雷厄姆本身他所具有的优势来看呢，他的强项在于他的综合能力。第一个呢，他在美国国会投票的时候他能进行跨党派沟通，就是在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去达成 跨党派的共识协议，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能跟特朗普进行沟通，因为美国国会立法就是说首先两党要一致，然后两院要通过，通过完了之后要确保总统最后能签署，但最后能签署之前的意思就是之前在写那些条文的时候总统关注的点位或者说总统不关注的不喜欢的东西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嵌进去，那怎么样用总统能够理解的话跟总统进行沟通，这需要一个立场非常坚定但身段非常灵活的人在中间占据这个点位。那么 Graham 在一定程度上他就占据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就属于对中国死硬的，对战争极其喜欢的，但同时又 有能力跟各方都觉得啊，这个人能处啊，大家能够把这些意见过来，就有点像什么，你把 Graham 理解为一个就是纸牌屋里面那个 Underwood， 就第一季里面那个 Underwood， 代表美国总统在国会里面去策动去推动法案达成，同时啊，当然他跟 Underwood 的区别在于他不想当总统，他没有表现出他曾经参选过但是他不是那
1: 党内选过，
0: 他党内打不过他的那个背景，就是说他具有那种标准的律师人格，就那种非常标准的，而且他那个律师人格属于那种业务型的律师人格，就是走实体抠细节，但是也会一些惊人之词去搞点东西，但是你要让他像美国总统一样去引领性的那种东西他会缺一些，所以他适合做他那个位置。那么当 Graham 去了之后，就说现在看上去在这个实体层面就会出现一个缺啊，一个是他之前呢大家还担心就是那个被戏称为龟丞相的这个麦克奈尔，就是那个已经完全没法看的，就是觉得这个人还能保持清醒意识状态还能出来工作简直就是个神迹的，对不对？就这两个人如果直接走了之后，你知道 现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基本上是50-50打平，他基本上是要靠这个万斯的那个决定性的那一票来决定最后走向。同时从建制派里面还有几个准备叛逃的，所以他走了以后呢，倒不是说台独的关键人脉靠山塌了，而是说在美国国会议员里面替共和党卡住参议院核心预算程序的这个链条上出了个缺，那谁去填这个缺，大家可以去看。那这是第一。第二，在反华的鹰派或者说跟台独有关的那个鹰派当中呢，就是 Graham 不见得是最初挑的，我之前查过一些相关资料，他们如果要排名的话，就是大概如果你查2000年以来反华的或者说挺台的议员，他大概可以排到前三或者是前五的这样一个局面，但他可能也不是一二。
1: 谁是？
0: 因为这首先是佩洛西啦，那个佩洛西人家这个议长这个身份过来，这个影响是完全不一样，对吧？然后你像 John McCain 这种，他也是有，但是跟佩洛西跟 McCain 不一样的是，因为他有做律师和做法务工作的经验，所以这个人最烦的一点就是他特别擅长把跟台湾的某些临时的合作，就是对台独的一些临时的信号发送，变成某种美国的法律，这个是最烦的。
1: 哦，是的。
0: 这个东西一旦下去之后，它后面会有一个延伸的长尾效应的影响。
1: 嗯，
0: 你就大家对于美国来说熟悉的人就知道，就在美国你要通过一部法律是很困难的，但是通过一部法律之后你把它废掉就更难，你几乎不可能把它废掉，你只可能通过一部新的法律去把它盖掉，那这也很烦。这也就是说他这边一旦动了刀子之后，他就相当于给你做了个感染，你这个地方的伤口不管是大还是小，它会持续的烂，那这是一块。至于说到古立言，我觉得呢，最近一个是海峰，一个是正当时，一个是那个湖畔看局，最近出了，还有包括那个就是全国台湾研究会的那个会长，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就不是单单批古立言的问题，是在两岸关系很多问题上有很多话已经明显超越了原有的边界。这个表态，请大家了解一个基本事实啊，在中国，台湾问题上面的所有口径，都是最高领导决，最高决策者直接把控的。
1: 嗯，
0: 不是说我下面有什么观点，我直接就可以说的，不是的，不是的。
1: 风向啊，风向。
0: 古立言被点名，被环时点名，那可不是海峰对古立言不满啊。
1: 嗯，
0: 在中国只有一个人有能力以他的这种不满来影响这种，就是我们的最高的决策者。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这边直白的说一句，就是中方对于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这种好警察坏警察，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退一步进两步，反反复复，出尔反尔，正出用正出多门的形式掩盖这种表面温和实质乱搞的这种政策，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 enough， 够了。所以我开始点古立言。我为什么要敲打古立言？因为我对你美国的这种政策不满，但是我又给你美国最高领导人留着面子，我要给你一定的空间，看你能不能改，所以我打你的狗。我们不知道吗？我们不知道你古立言背后是美国国务院吗？
1: 怎么可能不知道？
0: 这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说在我们看来，你特朗普做出的承诺和古立言的言行之间现在对不上，我希望你美国给我一个解释，中方传递出的是这样的信息。那什么解释？我给你两种假设，我给你留个脸。什么叫留个脸？我说古立言，现在你这个假设，你这些行为不代表特朗普总统同意的东西，和特朗普总统 和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内部会谈的时候你的表态不符，这是我给你美国留了面子。什么面子？就是我觉得啊，你应该还是有诚意的，但是中间有一帮利益集团。不是你告诉我的吗？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你们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然后互相之间搞事情的时候你们总统管不了，那我就说你们下面这帮人你总统能不能管好。而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有能力的领导人啊，你特朗普不是拜登对不对？
1: 嗯，
0: 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有能力的领导人都应该把自己的狗管好。你这些工作，你这些工作层级，你美国把这个国务院放出来咬人的这只狗给我管好了啊，结果美国国务院出来说啊不行。所以这里面的局势有几种可能会很微妙。
1: 是
0: 什么叫几种可能会很微妙？特朗普跟别的美国总统不太一样，他对于业务条件的控制确实没有那么强，所以呢你可以理解为这中间涉及到一个关键的人物，被我们的外长指明要好自为之的卢比奥，你在中间扮演了什么角色？
1: 嗯， AIT 就是国务院旗下吗？
0: 阳奉阴违吗？
1: 嗯，
0: 阳奉阴违吗？而你为什么用这种莫名的这个东西说指控不成立，你不敢承担责任，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名字你都要冒这样的风险，就是下一次习总书记跟特朗普总统通电话的时候说啊，某某人跟我讲说你不准备兑现你对我的承诺，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嗯，
0: 你觉得这个某某人会什么下场？对吧？
1: 嗯，
0: 然后至于 AIT和美国在台协会，我看到过夏新那个上一次蔡英文去传统基金会演讲的时候，我去听了那个演讲，然后那个演讲结束之后突然间窜起来一个女士，一位女士，这个反正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一听就是明显准备好的，让蔡英文把他的一系列主张在演讲中不方便讲的在这个时候抛出来。后来别人告诉我，这就是前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任夏新。
1: 嗯，
0: 然后后来又有更多的消息了解到，就是说美国在台协会和美国岛内所谓的防务部门，以及美国的国防部，还有美国的军工采购集团，它现在确实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用中国大陆网民熟悉的梗来说，这叫什么？这是字面意思上非常标准的百万曹公衣食所系。
1: 嗯，
0: 啊，这里面这滩水是深不见底的。
1: 嗯，
0: 什么叫深不见底？大家在一起干嘛？搞钱，搞什么钱？搞台湾同胞的钱，就是你们去买军购的这些钱，这钱用来干嘛？分。所以你看啊，你们只能通过，或者说他们需要你去通过的是直接向美国国防承包厂商去购买，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包括之前那个被删掉的加拉格尔在内，美国国会议员定期会组团来刷脸。不，他们不是来刷脸的，他们是带货的。这个是蔡英文时期开始，他明确要求希望美国议员帮着了去买军火。那美国议员就去买军火，军火以后 maybe 军火三到五个点的返现 commission 拿的不要太开心啊，这个东西对吧？然后再加上交付啦、折扣啦，所以啊，这帮人包括古立言在内，就是什么呢？你真的让他去搞台独，他不敢。我明讲，他不敢。有胆子早就放马过来了，不敢。为什么？因为他承担不起中美两国直接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古立言对此非常清楚，但是古立言非常享受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所以我其实觉得吧，海峰有时候那个批判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应该建议什么？应该建议美国的 GAO 对古立言他们负责的这个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个军火交手做一下 accounting。做一下审计，
1: 审计，
0: 啊，做一下审计，看看中间有没有钱流到不该流的地方去了。
1: 那不经查的，
0: 包括他的那个报价，对不对？去了解一下这个报价当中，第一薅了美国政府多少羊毛，对不对？那 岛内薅羊毛这个不说了，我看那个你把岛内这个视频当中啊，这个包括帅将军在内的那几位吐槽的，就是他们曾经拿到过的那些发霉的、不能用的、等的那些东西，对吧？
1: 嗯，
0: 这个多啊，对吧？然后那个弹簧刀的、这个标枪的、这个 MQ9 的，所有的这些报价比市价平均高多少？你我觉得这个事情完全是有公开数据可以去做的，然后大家再了解一下。你一旦看到，比如说一般情况下，美国对台武器售价大体上比市价要高个3倍到7倍，那就是300%到700%的利润。
1: 嗯，
0: 这些钱去了哪里？那废话，那些美国国会议员不需要打点的吗？对吧？那个 Pelosi 这个每年不需要每个月不需要供养的吗？
1: 供养
0: 啊，去一趟单次放了多少 cash， 对吧？那个蓬佩奥啊，那张吃芒果干的那个琉璃台的那个照片花了多少钱买的？这里面应该找叫什么？要信息公开、账务透明嘛？然后看一看什么中间有没有腐败，有没有中饱私囊？
1: 不会查
0: 这种东西。美国不是民主国家吗、
1: 嗯、
0: 不是民主国家吗？我们把民主国家做一下这种透明度嘛，做一下透明化嘛，对吧？从谁开始？从古立言开始，你捞了多少额外的收益？你收受了台湾方面多少的请托？摊出来讲嘛，摊出来讲嘛。甚至有兴趣，美国国务院应该做一下 accounting。卢比奥不是很喜欢翻账吗？哎，你们不要翻共和党的，你翻翻民主党任命的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他的那个账任上的账目嘛，对吧？那共和党的就留着民主党来翻嘛，让英雄去查英雄，让好汉去查好汉，翻出来嘛，对吧？这个干嘛呢？不是喜欢透明吗？不是喜欢廉洁吗？那拿出来讲嘛，钱到哪儿去了？钱从哪儿来？然后台湾这边啊，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些钱本质上的收入和来源是什么？有哪些是从大陆这挣了钱，倒过头来转身去贴给了美国人？这些钱是不是应该视作为就是在岛内搞台独，他的亲戚在大陆挣钱，那这些钱是不是应该被切掉？你看政策不就来了吗？
1: 嗯，
0: 光点名有什么用呢？我们要政策，
1: 嗯，
0: 要有动作，对不对？啊，为什么现在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你看那个前两天正当时转的那个美国啊，不中国的那个台湾委员会的那个会长写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论某党和民进党的统治化问题，
1: 哦，
0: 然后再论某党和民进党的统治化问题，然后第一篇文章看得我目瞪口呆啊，老先生笔锋非常的犀利啊，嬉笑怒骂都是文章啊，说什么？说某人演讲的时候不统不武，不读不不统，不读不武不统，简直就是三个响屁。
1: 正在看
0: 原文，原文，原文，不是我深造的，原文，原文，
1: 嗯。
0: 各位都不是很想去了解，就是叫什么来着，大陆这边对台的政策风向转换吗？那么大家就想象一下，什么时候大陆方面啊，像那位政那位先生所在那个研究机构用这种语调在任何场景公开说过某些人和某些事，这代表什么？这很明显代表对于那个所谓的被定义为三个响屁的那种主张的极度的不耐烦。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0: 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节目首先还是为大家带来的是种植的节气。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芒种，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大雪。奥克兰天气最近是阴雨天，冬季呢是雨水多，但是自家的小菜园呢，适合种的菜呢还是有的，比如呢像生菜、包菜、茴香呢，长势呢是特别的好。如果呢您采摘后呢，大概我看到3到5天的时间就又长出了新的绿芽，建议您呢多吃一吃。这个茴香呢其实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茴香呢北方人呢挺爱吃的，比如说它可以做馅啊，包饺子、做馄饨，或者呢是做锅贴啊，还有呢茴香呢，其实那个嫩梗呢，您可以茴香炒鸡蛋啊，这盘菜呢也是挺不错的啊，配一碗大米饭，蛮好的。尤其是冬天呢，因为都在室内，其实外边的风雨呢又多，然后呢身体呢其实有很多经常会出现有内热的情况。那内热呢，大家都知道哈。有的时候煮一点绿豆水呀，其实呢您还可以呢吃一些这个茴香，其实茴香呢也是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帮助你的身体呢做一点平衡的这个调理，也是蛮不错的，您可以试一试。那院子里看到的这个柠檬树呢，跟大家讲一讲，最近这个柠檬树呢，因为进入到冬季了，它真的是蛮好的，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且呢，柠檬呢，这会儿说都是黄澄澄的，颜色呢，也真的是好看，我每天呢，都是多看几眼啊，尤其是绿色的啊，绿植物看看。但是黄色的这个颜色的这个果实呢，您看看，其实呢也是蛮好的。西柚的这个树，大家最近呢，您走路的时候，或者是到街上遛弯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每家的这个西柚的这个树呢，长的这个西柚啊，颜色呢已经从青绿变成了黄色。啊，我家的院子里的我就种了一棵，蛮好的。这个西柚呢，你看到以后，你就看到它呢，它这个果实长得是，确实是很壮实。我可以给它说的一个中文的词叫壮观，啊，这种壮观呢，你看到了以后特别喜悦，有丰收的这种喜悦。我每天呢都看上它好几眼啊。在生活中学会观察生活中的美好，生活每天都充满惊喜和快乐。果树成林陪伴您生活每一天。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呢，我们邀请到正兴保险的专业保险顾问坚毅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坚毅，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也是代表听众朋友想请教一下 Jenny， Jenny 目前有什么优惠活动吗？
3: 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就是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那就是 LifeLens 保险公司推出的面部扫描的这个健康检查的这个新的一个功能。之前呢，有客户还问我 ，Jenny， 这个是你那个设计的吗？我想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个不是我设计的，也不是我们公司设计，是保险公司最新推出的。它保险公司会通过系统给您的手机发个短信，或者是给您的 email 发一封邮件。这样的话您就会收到它的链接，您打开这个链接以后进行，可以在家里边进行脸部的扫描，这样的话可以测出您的身体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它会测出您血压的状况，另外心脏的状况，总体呢它会根据您的身高体重评估出您现在目前的一个健康状况。这个现在目前呢是很多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通过这个脸部扫描，您不仅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同时您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那这样的话保险公司通过脸部扫描就可以评估出来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那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的状况好，那么您的这个审核中问的问题就会比正常的要少，而且呢就审核的速度呢也会比之前的呢要快。所以呢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健康评估，现在目前呢就很多客户呢都非常的感兴趣。
2: 这个是挺好的。
3: 是。
2: Jenny 啊，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是的，如果你也想在家里来体验一下，这个脸部扫描，想获得一下您目前通过保险公司的这个评估系统，目前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如何，那么都可以我们帮您做免费的评估。即使您就是说，我来试一下，有可能我不一定真的来申请，都没有问题。因为一些客户朋友，我的一些老朋友，他们都来联系我说，哎 ，Jenny， 我想试试我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保险公司评估是什么年龄呢？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呢来帮您来操作。那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给詹妮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09522666000。09522666000。那么说到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哈，舒丽姐也在问这个优惠活动，那么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 LifeLens 可以优惠，如果您通过 LifeLens 申请人寿险、重疾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那您都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那同时呢，如果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身高体重达标呢就是说您不是过胖也不是过瘦，那么我们会帮您来计算您的这个 BMI 的指标，那计算之后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保费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幅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我们帮很多客户朋友来申请这方面风险类的这个保险呢，现在呢就是保费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您选择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推荐您选择固定保费，因为现在有一些客户呢真的跟我说，就是 承受不了了，那之前没有固定保费，那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通货膨胀，那医管局的涨费，那保险费增长的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建议呢，如果您还有机会固定保费，建议您尽早固定保费，毕竟您的年龄今天肯定是比明天要年轻的，所以早一点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还能享受终身 15% 的优惠。同时如果您要是申请人寿险、重疾险双重的这个保障，那么又可以优惠呢 10%。 所以整体的优惠活动呢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如果您申请医疗保险，也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活动。
4: 是的， Jenny， 年龄大还能买保险吗？南十字星的共享保单啊，如果保费目前负担有困难，但是又不想取消保险，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3: 说到年龄大还能不能买保险呢，可能有两个争议吧。一个就是说年龄大可能客户问的问题呢，就是说一个是年龄大可能他的既往疾病比较多，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年龄大有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保费太贵了。所以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的客户。那现在呢，如果你有很多既往疾病，年龄大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申请，帮您来解决您的既往疾病，而且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不用担心，都能承保进来。而且有些客户就是说，哎 Jenny， 那我怎么能知道保险公司是不是把我所有的这个疾病都保进来了？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那您只要是申请我们会告知保险公司您这些疾病，那保险公司会在您的正式的保单上列上您哪些疾病在哪个时间节点能够承保进来，都是写的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所以这一点呢，关于既往疾病3年带病投保，您就不用担心了，就解决了您现在的这个关于看病记录多的这个困扰。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保费贵怎么办？那保费贵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帮您申请这个由保险公司和您共同的一个共享保单。那共享保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您申请理赔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呢帮您理赔 80%， 您自付呢 20%。 那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保费相对来说就非常非常便宜了，可以说是不管是多大年龄您都是能够可以负担的。所以呢，就是关于您的这个困扰您都不用担心，交给我们，我们都可以来帮您来找到适合您的保险方案，同时找到您能负担得了的这个保险方案。所以所有的保险一定是可负担的，那才是有效的。如果要是不能负担的话，那这个保险实际上就成为您的一个拖累。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觉得对您来说呢整体的这个方案一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会帮您来选择性价比合适的，有些不需要的一些选项我们可以帮您拿掉。另外呢，有些可以我们选择垫底费高的。那并不是说我们每一项降低保费仅仅是通过这个选择高的垫底费来降低保费，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些方案的。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呢实际上保费也不便宜，因为这个理赔到的几率呢也比较高。那说到贷款保障险，它是有几个选项。比如说我们选是终身赔到65岁，另外还有一种选项就是受伤生病不能工作，那么我们赔最多赔5年，还有一个就是最多赔2年，另外还有等待期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呢有些比如说到了年龄很大的时候，您再选择这个贷款保障险，实际上我们就不太建议您选择就是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因为您即使选择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实际上真正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也会根据您每次受伤生病，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让您在家休息的这个假条有多长，那保险公司呢也就赔到多长。所以真正的就是说得 生多大的疾病，那么您才能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躺到65岁不能起来，所以这种几率还是非常少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会根据您的这个工作的风险情况，帮您来选择到底我们选择哪样的这个等待期，什么样的这个赔付年龄更适合您。所以保险实际上是可以降低保费，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案，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等于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选择不同的这个适合您的架构。
4: 是的，其实呢保险呢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哈，所以呢不用任何的顾虑哈。如果您想呢保险方面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保险呢，您都可以找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坚尼来咨询，是不是？
3: 是的。
4: 那如果想咨询的话呢，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好的，不管哪样的一个保险方面的问题或保险方面的一些困扰，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是直接给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
4: Jenny 啊，我身边最近哈有几个朋友都在讲，哇，这个牙齿很痛啊，啊，尤其是好像里边那个智齿，哇，就是有几个人都讲，都说哇，我可能要去拔这个牙去了啊。想请教您，就是像这种情况，比如说牙齿保险啊，可不可以单独承保呢？使用的时候有什么期限的限制吗？
3: 好的，说到这个牙齿保险呢，刚刚舒丽姐也在问这个关于智齿这一块哈。智齿呢实际上是有分的不同的，有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在您的，如果您有医疗保险，那么在医疗保险里关于智齿的这个手术，阻生智齿的手术，它是 cover 在您的这个医疗保险里边的，您是不需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的，那么您就可以进行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理解，它这是一个阻生智齿的手术，不是简单的一个等于简单给你拔下来这个智齿，那是不行的，那个就是属于你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所以每次您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问您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保险公司也会看您实际家庭医生或者是牙齿的这个您去诊所牙齿的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转诊信，所以在信上和您拍的这个牙齿的片子上是清清楚楚的写着到底这个什么情况，而且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这个医生的信件来评估您这个到底是走正常的医疗保险进行理赔，还是说走这个牙齿视力险进行理赔。关于这个额外的牙齿视力险，现在目前呢很多的客户，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的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些客户，都可以额外买一个南十字星的小保单，这里边是包括这个牙齿视力险的，还包括家庭医生，还包括您比如说是去做针灸做理疗，因为做针灸理疗一般都是 ACC cover 了，但是一般的诊所有可能找您要20块钱，有可能找您要个50块钱，每个诊所的收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小保单，那么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小保单进行理赔。这个小保单的费用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每周10块钱，不管您多大年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像我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保单，我每年洗2次牙齿，另外配眼镜，每年我都去折腾这个眼镜，总觉得这样不合适那样不合适。所以这个一个，另外还有这个腰有时候不好总做哈，这样的话就是去做针灸也是都可以理赔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您如果有这个牙齿视力方面的需求，如果有针灸方面的需求，另外看嫁衣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整体这个南十字星的这个小保单，基础的这小保单是非常合适的，价格一直没有变化，10块钱一周，我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的保单，我们也是推荐给您哈。您如果就是可以试一下，因为这个也没有既往疾病的要求，您今年承保就保，您 今年不承保，明年再保都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承保以后呢，牙齿视力是三个月等待期，你就可以用。其他的看家庭医生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没有等待期的，而且是针灸什么的也是没有等待期。
4: 啊，不好意思啊，
3: 您说，
4: 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小保单，它是不分年龄段的，都是一样的价钱，
3: 都是一样的价格。对，我们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小保单，价格便宜，您随用随保都是可以的。今年保，明年我说我不洗牙了也没有问题，我就不保了。后年我又想，哎呀，我再保上，那就再保上。
4: 嗯，这还真是蛮好的哈。
3: 是的，是的。
4: Jenny，人寿保险固定保费有多少种这个形式呢？人寿保险还有其他的这些形式吗？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3: 说到人寿保险的，就固定，首先说到固定保费哈。固定保费，那么有很多种固定保费，比如说固定五年，您可以选择固定十年，也可以选择固定到65岁，固定到70岁，固定到80岁，固定到100岁，最好的就是说固定到100岁，因为到了100岁之后，您的这个不用再100岁之后不用再交保费了，保障还在，之前到100岁需要变化，等于到比如说您选的是固定到80岁，那到80岁的时候保费就会按照您80岁的时候给您评估。那之前呢，像我们之前买的固定到100岁是说是到100岁的时候给你做评估，那你想想就是。

0: 有很多种形式。另外呢，您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就固定到95岁，或者我就固定到88岁，都是可以的。但是当然就是说，您固定的越短，保费越便宜；固定的越长，保费是越贵的，因为保险公司承担的这个风险就会越高。那么另外呢，又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还有什么形式？那最近呢，也有客户呢在咨询人寿保险，除了一个大额赔付的人寿保险以外，那么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的人寿保险的形式，就是说生存者收入保障险。那比如说，您爱您的爱人，那您假定说去世以后，我希望我的爱人能够，每个月有一笔收入，而不是一下子拿一大笔钱。那每个月有一笔收入，那么我可以给付他，比如说15年、20年、25年或者10年，由您呢自己来决定。或者有一些呢，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好呀，或者是您想就是说，将来以后您不在的时候还继续的来照顾他，那么都是可以买这种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不至于说这笔钱一下子给到您的孩子，因为您想想，如果您买100万的人寿险，真的如果人走了，100万给到孩子，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现金或者是这么大额的这个存款的额度，其实也是一个风险。如果您每个月，比如说我每个月给孩子3000，或者每个月给孩子5000，给10年也好，给20年也好，孩子成人了就不需要了。那这样可以设定一些这样的这个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价格又合适，而且呢，这个就是说是每笔每笔每个月每个月给钱，这样的话，应该这笔钱可以用到您想资助给谁。资助给谁的这个能够用到，不至于说是这一大笔钱，这受益人是谁呀？谁会把这笔钱拿走啊？或怎么样？这个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这笔钱是一点一点给的。
1: Jenny 啊，你让我听的都很专注了啊，非常谢谢你，就是你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么好的专业的保险方面的这种各种办法的这个哈，给我们大家解答了我们的很多有一些的困扰啊，真的是谢谢你。那么这么贴心的服务，Jenny 怎么联系咱们正兴保险呢？
0: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在理赔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您的保单很长时间没有 review 了，那么我们建议您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能不能有一些节省，能不能有一些不需要的这些保障内容，我们帮您来删掉，稍微的帮您来做一些调整，这样的话更符合您的需求。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1: Jenny 啊，非常谢谢您今天在果树成林给我们大家的分享，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专业保险方面的这些顾问的指导啊，我们非常谢谢您。
0: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对，期待下期与您再见。好，感谢您。
0: 谢谢。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生。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我的心里只有你。
6: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7: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7: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9: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想要看更多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

出来当药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F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0: 是国际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九三六、FM 99.4准时相约。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赶快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有没有搞错？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却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州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1: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0: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1: 没错，
0: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1: 是，
0: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1: 没错。
0: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1: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这个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0: 99.99%，对的，
1: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啊，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0: 差异非常小，对，
1: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0: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1: 没错，
0: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1: 没错，
0: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90%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1: 没错。
0: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21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1: 没错。
0: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1: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0: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你如果是男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零二一一八二四个八零二一一八二四个八。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狮子新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啊，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1: 嗯，没错，
0: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1: 是的，
0: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嗯
0: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1: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0: 的
1: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0: 是的
1: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0: 了，对，都忘记了，是
1: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一会儿聊。
1: 好的，一会儿聊。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关于优惠活动这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1: 是的，
0: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0: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
1: 没错。
0: 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1: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0: 没错啊，那么也有客户说，那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1: 没错，
0: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不保保不对了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1: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1: 没错，
0: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1: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0: 是
1: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0: 念叨，
1: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是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解，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1: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0: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1: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于 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0: 比如说给付现金，
1: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对，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0: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1: 是的，
0: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1: 没错，
0: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三五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你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 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修。
1: 车出事，我们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十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喜悦，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02114598030。
3: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速抢好票吧。

0: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草机亦角不动，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Olin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lin。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榕树开花的午后，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

former Congressman.

0: 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文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要来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Thank you.

0: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我会吃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Still I heard you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可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现实的分明。我终于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下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草机亦割不喐是不是？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们最快隔日就来临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世界皆要赛，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蒙，大家早安。
1: 是的，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国际之上这跌宕起伏的局势吧。三大区域之中似乎都有火花的迸溅，而中国方面针对着这一份14国的联合声明，现在也是约见了欧盟以及其他国家的驻华使节。
2: 是，
1: 具体的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7月14号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主持了例行记者会，在7月12号的时候，爱沙尼亚、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了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的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另外一份有关的声明那林健就表示，目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的联合声明，歪曲事实，抹黑恶意，中方对此也是强烈不满和坚决的反对。现在外交部的欧洲司的负责人已经是分别约谈了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洲驻华代表团的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
2: 那林健强调中国对于南海诸岛的这个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呢，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就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的依据。那他还进一步指出说中国在南海仲裁案的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呢，是明确且一贯的。那所谓仲裁庭呢，是基于这个政治目的临时拼凑的，本身并没有一个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呢，是违反着这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的。那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制中国或者是压制中国的政治目的和作秀，那中国是不会接受也会不承认该裁决的。那么反对呢，也是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是我们看，首先先是约谈了在日本方面的驻华大使，现在是欧洲方面。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我们所在的新西兰图片之中呢，是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他也表示新西兰支持到的这一份联合声明是严重损害了新西兰和中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两天也是密集的在中国的外交部和各部门出现的发声是相关的仲裁案毫无权威性以及公正性，并且也是强调这是披着法律外一的政治闹剧，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当然中国也表示南海的仲裁案不会影响谈判协商争议的立场。
2: 是的，而且这个仲裁案呢，也是不会改变中国对于南中国海诸岛以及其附近海域所拥有的主权以及主权权利还有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那针对爱沙尼亚、包括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近期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就这个南中国海仲裁案发表这个联合声明呢，林健则是回应称说中国对此是表示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的。那他还透露中国的外交部欧洲司的负责人呢，已经分别约谈了有关国家的驻华使节以及欧盟的驻华代表团的负责人，是提出了严正交涉的。
1: 是我们看，在这十四国的联合声明之中，是重申了对于裁定的内容。这个裁定的内容，我们之前说，2016年的7月12日，对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案做出的裁决，认定的中国是以九段线的主张南海的历史性权利是缺乏国际的一些依据的。当然中国方面始终到目前为止都是坚决不会承认上述的裁决的。并且呢，在这一份的联合声明之中，还有坚决反对中国利用海岸警卫队等等力量对其他国家在海上空中合法行动进行骚扰、阻挠以及恐吓等等。这个事情现在远远是没有落幕的还在继续的推进之中。
2: 是。
1: 而我们看到在这一份联合声明之中比较显眼的也是有日本的存在。日本在昨天我们说到要延续着 CIA 的模式，对不对？
2: 是。
1: 好，现在我们来看到具体的更新消息。日本现在也是寻求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协助建立二战之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
2: 是。那据美国媒体报道说，日本现在正在寻求西方盟友协助，准备建立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结束后的这个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来协调目前分散各部门的这种情况。 情报工作，并且希望更有效地应对外国的干预或者是间谍活动。那据纽约时报周一的时候报道，说日本领导人呢近几个月已经私下去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伙伴，就设立情报机构的技术、人员配置和优先事项呢是寻求建议的。那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日本情报系统其实是长期分散的，也是由国防、外交还有包括警察等部门呢各自去收集和分析情报，缺乏一个跨部门的共享机制，这也使得日本呢更希望去加强它这方面的情报的一些工作。
1: 好，我们昨天其实已经对这条新闻是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哈，特别呢指到的是俄罗斯，而且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和爆料来看，据有几十名的俄罗斯间谍据说是在过去几年潜入了日本，经由啊这个当地来购买武器组件，避免运财这个制裁运往到了俄罗斯。说外国官员对此已经是发出了警告，并且是批评日本的官员，你们实在的反应是太过慢吞吞。那么在后续的发酵之中，把中国也扯了进来啊。我们来看到，据一个最新的研究机构显示，说中国近年来也是设立了伪装成日语新闻频道的网站，并且是散布了一些亲中国的、亲北京的虚假的一个信息。好，这是和昨天的新闻之中又有进阶的部分。
2: 是，
1: 当然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也是寻求打破日本在二战之后所面对的各种国防安全的限制，简单来说就是要让自己松绑嘛，从而设立本土的情报机构，也是在军事主义抬头之中关键的战略步骤之一。
2: 是，
1: 那希望能够更有效的去保护日本的国家机密、关键的科技，同时抵抗外国影响力的工作。当然这一点不言而喻啊，都是面对着中国。
2: 没错，那有句话叫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他想现在设立这个新机构的话，就必须得花钱。那日本政府计划设立的这个新机构的预算啊，是大约4亿700万美元。那预计是在今年12月就正式投入运作，初期规模呢是大约数百人，包括了像软件工程师、网络安全分析员，还有海外联络人员。那这个新机构啊，未来也预计成为日本情报搜集与分析的一个核心，协调各政府部门呢大约3万多名情报相关人员的工作。
1: 是，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又一次啊，中国的高官去到了朝鲜的方向，这也是在习近平访问朝鲜之后又一位高官王沪宁。我们来看到中国和朝鲜的高层互动是持续的升温啊，在朝鲜的总理朴泰成才刚刚结束了访华的行程，那么中国的官方在14号又一次宣布，我们看到这一次是王沪宁。王沪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他在15号将会率团访问平壤，一共3天。王沪宁这一次是罕见公开的出访朝鲜啊，同样也是引发了国际方面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猜测。
2: 是，那根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发言人就表示啊，说应朝鲜劳动党还有朝鲜政府的邀请呢，王沪宁将会率领中国的党政的代表团于15号至17号呢对朝鲜进行一个正式的友好访问。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朝鲜的总理朴泰成呢也是于10日至12日率团是访问了中国，并且还出席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的纪念活动。而这项条约呢也是包含了军事干预的条款，规定一方在遭受侵略的时候另一方是必须介入，也是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并且仍然有效的唯一一项具有军事防务性质的一个同盟条约。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其实中国和朝鲜最新的互动确实是蛮引得关注的。你看从2025年开始基本上就是一个逐步的加温，我还记得那个时候93阅兵啊，这个金正恩出现在北京的这个土地之上，很多人其实都是惊呼哎呀，感觉好像这一幕合理，但是还是颇为意外的感受，对吧？那我们看到包括在出席抗战活动以及阅兵仪式之中，也是大家看到这是不多的外访的事件之一，这是金正恩方面。金正恩在这1-2年之中也是相当的活跃，动不动的就是核的问题加班加码，动不动的就是前线来视察，动不动的也是对于啊这个军事力量的升级
2: 扩充国防力量，
1: 哎，给出了更明确的支持的一个信号，并且也是明确给出了和韩国之间那本身就是两国问题啊，这个就是毫不含糊，几乎没有任何和平解决的这个形式，
2: 彻底割掉了两国之间这个同袍的概念。
1: 是，那我们看93阅兵之后，时隔1个月，当时是中国的总理李强就访问了平壤，那么习近平呢，也是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时隔7年的时间，再一次去到了平壤的土地之上。
2: 是的，那么此次呢，也是这个王沪宁呢，他也是有。 有一个就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王沪宁呢，他被外界呢又称为这个中国方面的三朝国师，他也是历经这个江泽民、胡锦涛还有习近平三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也是长期掌管着政策研究以及意识形态的一个工作，被视为这个中国中南海方面重要的一个理论上的幕僚，所以呢，他此次中朝的这个高层的互动呢，相当于再次进行一个升温了。
1: 其实这个王沪宁啊，你如果大家关注到的话，是王沪宁其实他是很少单独的出访的，对吧？这个是有的时候是随着某一个这个元首的一个出访啊，这个是有的。
2: 是，
1: 基本上在从政的20多年以来，大多数是负责着一些跟政协有关的内容，而且特别还有对台事务的部分啊。那我们看海外的行程呢，是在2024年的时候，但是当时是阮富仲这个去世，然后他去越南去进行到吊唁，这是有一次。还有一次是去到老挝，这是2025年的时候，还有印度尼西亚。所以这一次朝鲜之行确实也是比较引人注目的。
2: 毕竟他的行程比较少，所以呢，这次突然出访这个朝鲜的话，反而更引人关注。
1: 已经帮这个西方的媒体想好了标题啊，这中俄联合演习，现在联合巡航，接下来和朝鲜之间的一些互动，包括现在中东的一些战事又要开始了，中朝俄一，对吧？又开始哈。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呢，再是另外的这个一个动向，也是很有意思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新疆啊，现在在 CNN 的这个报道之中，说是看到了美国的驱逐舰啊，但是呢，它好像是一个模型比例哈。来，我们看到 CNN 呢，在12号有一个报道说，中国呢是在新疆的沙漠之中啊，建造了一座极为逼真的美国的海军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是一个等比例的模型。那么有分析人士就说，这模型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收藏手办嘛哈。这个模型呢，据说是可以协助中国来提高自己的超高音速的这个导弹的瞄准能力啊。当然，在西方的观察之中，也是推测认为中国正在为持续的潜在的冲突，特别是跟两岸有关，特别是台海有关啊，来进行更进一步的准备。
2: 是，那据 CNN 报道说，在距离最近海岸线大约1600公里，距离任何城市也有这个数百公里的这个中国大陆西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啊，是矗立了一座疑似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这个等比例模型。那将这座模型呢与现在的美国海军的驱逐舰 USS 这个费兹杰罗号的照片进行对比的话，会发现相似程度令人震惊。而两舰的全长呢是完全相同的，都是155公尺，而且在舰尾呢甚至做到精细的有这种设有直升机的飞行甲板，甚至还可以配置发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等武器的这个垂发的系统的这个模型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大家可以说这个手办的还原度非常高。
1: 有意思哈。其实我记得我之前去这个西藏玩的时候，就当地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吴曼你看那边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那几个架子是干嘛，他给我介绍，他说这个是我们的青稞架啊。我说这个我确实是没有见过。他说你知道吗，这青稞架放在这儿很有意义的啊，有时候这个卫星啊从上面掠过，只能看见模糊隆空的一个这个大的这个怎么着，大的一个形态，说看上去就像一艘艘直，就是一发发直接就可以冲天的这个冲天炮是一样的。当时我们把它当成了一个笑话，这转眼都已经20年过去了哈。其实之前也有过，就说呢，这个不同的国家啊，现在居然是要用 3D 绘影，就用粉笔画了一个画，让你从空中 GPS 一看，那以为就是战机是吧？几个导弹打下来，发现原来只是 3D 立体画，是您的视觉的一个错觉。当然现在无图无真相啊，咱们也没有看到 CNN 报道之中这个真实的所谓的等比的这个模型是什么样子。那据描述啊，说这个舰首呢是设有甲板的舰炮的，是可以用于打击海上的目标，应对空中的威胁以及攻击陆地方面。那从这些细节的特征来判断，这个模型是高度的重现了美国主力的导弹驱逐舰。说如果呢是在台海方向爆发冲突，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很有可能确实是成为美国排兵布阵之中，可谓叫做最新部署的美军的舰艇之一。
2: 是，那据这个台湾地区这个方面的一些智库啊，还有相关的研究所的研究员呢，他就表示说，认为中国大陆啊现在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呢去建造这类的模型，是为了尽可能的做好各项的作战准备啊。那这些相关人员还指出啊，说中国呢同时拥有可以自高角度攻击的这种弹道导弹，以及可以低空水平飞行的巡弋导弹，那么正借由结合两者强化阻止美军接近的这种反介入或者是区域拒止 址的能力。
1: AD 又来了哈，
2: 是没错。同时呢，也希望致力于提升最新型的高超音速反舰飞导弹的这个命中的一个精度。那此次打造模型的这个新疆的地区啊，其实这个中国军队呢在数年前可能也建造过类似于比如说美国航空母舰或者是驱逐舰的二 D 模型。
1: 你知道台湾方面还有分析学者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中国大陆之前从来没有建造过这种三 D 的模型。我就想起以前那个军演了，等比一比一还原某些主要的一些街道，也是这么咋咋呼呼的一波哈。他就透露说，那一个月之前还没这个模型呢，啊，居然啊，现在他说现在发现了它的这个存在，如此庞大的建造规模，是令人觉得非常的震惊的。说实话 ，CNN 我看了一下，没有给出原本的这模型的一些照片，
2: 是
1: 到底信息从何而来，如此的微妙微小，反正分析的倒是如火如荼啊。另外的信息呢，咱们要来看一看美国又在做什么。美国也在打造舰队啊，这个舰队是什么？以前我们这两天经常在说的，其实就是海权。海权的时代似乎正在易主，不一定是迎来新王，但是美国之前的海上霸权似乎是难以维系的。一场中东的战事给打了个现形，当然也是代表着这几年美国可能确实是有一些在战备之上我认为的青黄不接啊，不是说美国就不行了啊，美国现在依旧是非常的强，你看这些国家的反应就知道了。但是确实对比自己的这个更多的战力，是我们把它想象的更强，可能我们想象之中的比现在它拥有的战力和实际能有的战略部署会更强一些些。
2: 是。
1: 那现在美国啊，豪掷了22亿啊，咱们来看一下它在做什么哈。这份协议啊，当时呢是有在30天之内要完全的去解除海上的封锁，并且会有一个60天的讨论期。那在转天，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就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说啊，美国在6月18号解除了所有对于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海上交通的一个封锁。
2: 是的，那所以昨天啊，特朗普呢也是在7月13号提出这个要求，就是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呢要收取20%的补偿费。那也有彭博社就表示啊，说这相当于满载石油的超大型油轮啊，要需要支付约3000万美元一艘船。那么报道也称，这是基于当前每桶约80美元的一个油价进行计算。而超大型油轮呢是可以装载约200万桶的原油，所以呢它如果按照20%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非常昂贵。那么据知情人士透露啊，相比之下，伊朗此前的每航次的这个临时收取费用呢是仅约200万美元，是200万对3000万，可以看出来这个差距了。
1: 谁？我跟你说，大哥别比二哥，对不对？都是在那儿。另外说，传东新说了，你说我2块钱，你也是跟以前的一个改变啊。
2: 最怕是现在是叠加到一起。
1: 哎呀，所以现在就50步笑100步嘛。伊朗就在说，你看美国你多贪心，是不是？那这些传东就在想，我们真的是无妄之灾啊。那相比之下哈，整体的价格就反而是成了一个我可以接受伊朗的那个部分嘛。其实这都是不符合于原来在通行之下的基本的一些标准的，对不对？但是那样的日子可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那我们必须要考虑，如果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的前景全部如此，国际的原油市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未来大家的一些航运的航道会不会因此而出现到了我们说部分的掉头而去，都是有可能的啊。那我们看特朗普现在的发文，又是20%的费用，一会儿又是说我有可能又去不收取，他跟你玩的都是文字方面的游戏。那你到现在为止，你说这20%到底怎么实施？他有说吗？他没有说。还有，是不是已经通知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盟友呢？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未来要交上3000万美元的一些过路费呢？这些也都没有。我们常说细节是魔鬼，今天的反复无常其实只是一个表态和雄心而已，你把它也当成一个 PPT 就好了。
2: 确实。那现在啊，白宫并没有提供任何特朗普收费提议的其他细节，包括如何实施以及是否已经通知了在美国海湾地区的盟友。那彭博社也称啊，现在国际航运业呢对此的反应是非常惊讶的，但是呢又有些怀疑。而且有近10名啊参与这个航运市场的人士就表示啊，他们对于特朗普要收费一事呢是毫无预警的，由于缺乏相关细节啊，现在在判断这一计划将如何影响他们的过境决定的时候啊还为时过早。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这个船长呢则是将这种这个收费啊比作拦路抢劫。
1: 是啊，这个价格3000万确实是太贵了。美国说不行，我经济不好，一会儿咱会说美国经济这个又一次敲响了警钟。
2: 是
1: 美国说我这个搞钱的方法还是多，能不能真正的落袋呢？现在还是并不知道的。刚我看到 YouTube 之上有朋友给我们来留言啊，说俄罗斯13号啊，这个图214PU 的末日飞机 到了伊朗的德黑兰，19点飞到了北京，然后伊朗就被美国炸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2: 嗯，
1: 我还真看到了这一条消息啊，但是因为都是来自于自媒体的一个来源，所以我是并没有放到我们今天的一些稿件之中的。
2: 嗯，
1: 我们大概的说两句好吧。这种新闻就是其实很炸，但是很容易出现到就是说我们对于谣言的一些推波助澜。我们大概的来说一下，刚才你所说到的这一类的，就包括图 214PU 的这一类的战机，它这一类的飞机呢确实是经常的去执行着政府然后包括高级官员或者是一些军方的一个任务，所以它每一次的飞行都一定会被这些开源的飞行的就是或者是对于这种军事的爱好者
2: 受到一个广泛的关注，
1: 就是这些都是军事观察者和爱好者最喜欢盯着的问题。那现在也有很多的开源的信息，所以我认为这一个部分应该是真的。
2: 嗯，
1: 好吧，但是上面做的是谁咱也没有那透视眼，咱也确实是不知道
2: 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也不知道。
1: 对，包括我们之前就有说那种就是24小时的飞行的一些这个监测的一些路线，以前什么佩洛西这个窜台的时候咱们都天天盯着，那个网站都挤爆了
2: 啊。是啊，
1: 好，那我们看到在晚上19点的时候飞到了北京，我们做一个假设好吧，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印证，假如这个飞机确实是离开了德黑兰飞到了一个北京，那么也有可能他们是

0: 从这一些就是说开源的网站之上得到的飞行轨迹的一个验证。但是我想说一个，我知道您的意思是什么，飞机飞北京，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不能直接建联俄罗斯提前知道美国会去空袭的，
1: 嗯，
0: 或者是说直接通知到了北京，
1: 嗯，
0: 这方面会去通空袭的。俄罗斯的专机飞到了北京也有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原因，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有这个访问，
1: 嗯
0: 啊，转场技术停留，你光靠航班的轨迹我们只能有很多遐想的空间，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下出一个结论。
1: 是的，
0: 那随后美国的空袭这个是确认发生的，全世界都已经是看到了，对吧，
1: 嗯，
0: 啊，那当然伊朗也会进行报复。这三点的一个串联非常非常容易引发的联想，我其实脑子里面第一个也是这个想法。
1: 是，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因为这个飞机它经停的话也是有可能比如说技术上的一些维护啊，
0: 嗯，
1: 或者是外事上的访问的，
0: 因为大家都会想到特殊的飞机这个时候出动了，
1: 嗯，
0: 是不是，是不是是属于带着某些高层跑到了哪里去，
1: 嗯，
0: 有没有之间的串联通知，然后是不是紧接着就在战争之前得到了一些特别的信息，然后战争才这个时候开始爆发，对吧，
1: 嗯，
0: 我脑子里跟您是一样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没有官方的信息去作为佐证，咱们只能说作为坊间的传闻，我们，
1: 嗯，
0: 大概的聊一聊，我们的猜想仅能是如此而已了。
1: 是的，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0: 嗯，
1: 因为像比如说以前有美国的末日飞机E-4B起飞啊，
0: 嗯，
1: 还有包括美国航母提前离港啊，或者是外交人员的提前撤离啊，这些都会让人遐想连篇。对，
0: 是，那俄罗斯到底有没有提前收到美国的一些关心呢？我相信他们的情报比新闻写出来的要更加强大，
1: 嗯，
0: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啊，现在伊朗方面呢也是有新的动作了哈。伊朗呢现在议员已经是提交了霍尔木兹的海峡方案了。
1: 是，伊朗安全委员会的主席阿奇兹啊，就在周二7月14号说，伊朗议会呢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法案。那据法新社报道啊，阿奇兹就在这个 X 平台上发文说，昨晚呢就在这个美国无人机被击落的同时，伊朗议会呢也正式提交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的法案。那他还表示啊，伊朗方面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捍卫伊朗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面，而这只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呢还即将出台。那上周呢，其实美伊两国呢也是因为如何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当时就已经爆发了争端，这使得上个月签署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框架协议啊，本身就具有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
0: 嗯嗯，坦白来说，现在国际之上大家走的流程会越来越像，其实我觉得都有一点从美国身上学坏了的这个影子啊，就包括中国是一样的，不能说学坏了，就是你学会了相处之道和这个世界新的叙事的一些模式。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法案先行，美国以前就是什么国际法，我们建立了很多的国际关系、国际的平台，但是到最后还是自己国内的法，这来的驾轻就熟，对不对？说玩的那是相当的纯熟，我今天需要了，我直接国内建一个法律，不管如何我的法理先行了，我总有一件事情能跟你掰扯掰扯，只要有掰扯就有僵持，只要有僵持到最后就是比胳膊粗，就是这么简单，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当时很多国家都说，哦，你还能这么玩，好好好，你这么玩是吧，我也跟
0: OK。 所以你看到中国在最近的一些非常敏感的红线的问题之上，中国依旧也是先去建立完整的法律的一些框架，其实这都是备之后之需啊，我也要有一个平衡的一个筹码，我不能再去依赖着所谓的国际方面的这个关键法理的一个基础，因为你现在遇到都是野蛮不讲理，咱们就进入到荒蛮时代了，这是一个必须要承认的一个事实。好，那现在包括在伊朗方面也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法案等等这件事情，其实所有的信息的指证就是中东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结束了。我觉得这个二轮的打起来比第一轮其实是更加的恐怖，或者更加可以奠定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于中东的判断，美国被缠住了，美国跑不掉了，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因为第一次跑不掉，第二次就不一定能够跑得掉。我们说美国之前在整个的协议之中坐上了桌子和伊朗开始谈判，我们都说哇，世界真的改变了，美国就是已经拿出了绝对的耐心，希望快速的结束在中东的问题，因为美国还要去印太的，还要去太平洋的，对不对？现在的部署难道您看不出来这个角色吗？但是中东现在让他跑不了，跑不了这个难题又踢回给了美国，美国说那我怎么办，我也不在中东真的折了吧，对不对？那我又一次困到了泥里面，我的能力又不够去到印太，所以这一个平衡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坏消息，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风向，就是全世界都打结了眼，火药桶子到处都在窜火，这是另外一个风险的存在了，而且现在
1: 而且给全球经济的冲击是会很明显的。
0: 然后咱都可能熬不到经济末日的那一天，也许真的打急了眼，你别忘了现在拥核的国家。

0: 国际机场的空袭呢，已经向这个沙特西南部的艾伯哈的这个国际机场啊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而据路透社也指出啊，说此次袭击呢是胡塞武装自2022年3月非正式停火生效以来啊首次声称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的打击，那也是打破了沙特与这个伊朗支持的这个组织之间长达4年的一个停火协议。
1: 是我们来看到啊，现在胡塞武装原本计划是在13号中午乘坐伊朗方面的飞机抵达到的萨那国际机场，但是在空袭发生之前，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飞机刚刚进入也门领空，正在朝萨那的方向去进行飞行。那当然现在已经是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这个荷台达的国际机场。
0: 嗯，
1: 也门政府呢就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该在政府监督之下坐着非伊朗的飞机去返回，胡塞武装对此是予以拒绝，并且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这一个航班。
0: 嗯，那现在也门的总统领导委员会的主席呢也是在13号发表声明啊，说指责胡塞武装呢是接收了一架来自伊朗的航班，称其啊绕开了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的规定，还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那这位主席还表示啊，说也门政府呢此前已经提出通过、啊、也门的航空公司去恢复这个萨那机场的民用航班，但是呢并且愿意安排相关的人员啊乘坐由也门航空公司运营的航班呢可以去往返伊朗和这个萨那，但是遭到了胡塞武装的拒绝。
1: 嗯，是我看大家都对刚才那个这遐想连篇的新闻很感兴趣。
0: 嗯，
1: 故事我们就放在心中，你得不到这个真相的，你知道吗？啊，那你说真的是比情报，伊朗方面、俄罗斯方面情报如果真的是这么强，我觉得哈梅内伊也不至于一窝端。我是这么认为，当然也有可能哈梅内伊事件之后被斩首行动之后变得更加紧张、更加的敏感和敏锐了。但是这种事情真的只能在我们的猜测之中，没有办法看到任何官方的一些信息哈。好，那我们看胡塞武装以前在红海之上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那沙特在未来的一些，为什么？因为沙特它的国土面积比较大，它对比其他的海湾国家是有优势的，它在战争之中会显得更从容一些，因为它可以有一条从东部通往到红海西海岸的整体的管道来进行到出口这个石油嘛。但是如果啊，胡塞武装对于红海开始动手，只要大旗一插，我告诉你沙特这大国更难翻身，
0: 是沙特的油也出不来了、
1: 啊、也是有毛病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比伊朗美国，那他们俩打，他们俩能不打吗？对不对？咱们谁分析他都得是打的。但是胡塞武装包括抵抗之户现在又起来了，中东这点事儿啊今年过不去了。
0: 是
1: 啊，咱们不是悲观啊，也欢迎大家，如果您比较乐观，您说明天又好了呢，也欢迎您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我们看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看这个疯狂的世界。
0: 稍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

0: 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0: 好，继续的回来啊，我们接着来说到的是这个中东。中东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联合国的海事组织是反对任何的海峡会有征询这个通行费。但是我说实话，我记得特朗普的一句话来说，你算是个谁呀、啊？是不是啊？现在你的反对无效，对吧？你就直接就一边待着去了。好，这条消息咱们就念个题目就过去了哈。
3: 没错。
0: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美国说你什么国际海事主义？我现在连国际刑事法庭我都可以去反制，对吧？
3: 对
0: 啊，美国现在是宣布了全面反制国际刑事法院。哎，要知道这 ICC 以前呢，可是对普京、内塔尼亚胡等等都是发布了这个战争罪的一些追捕令。
3: 是的，
0: 但是到现在为止，谁也没抓着谁啊。所以这 ICC 啊，其实，嗨，说到底，对不对？这个又变成了人性的一个游戏哈。
3: 没错。那美国啊，也是宣布对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ICC 啊展开全面的行动，而且可能包括进一步的制裁等手段，还指控啊 ICC 呢对于美国的主权是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那结合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啊，川普政府呢表示将向其他国家也会施压，要求他们啊退出国际刑事法院。那此举意味着美国孤立刑事法院的这个力道是大增的，而且企图去切断啊给这个刑事法院的外界的政治以及财政上的支持。
0: 特朗普说我退的群多了去了，对不对啊？一个一个的退，只不过现在轮到了他而已。所以还是那句话，以前啊这个曾经你是小甜甜，现在你就是牛夫人。WTO 以前不是血淋淋的一个事实吗？很多的仲裁到最后的结果对美国有利，美国说你看 WTO 都是这么说的，对不对？对你自己无力的时候， WTO 你是谁，对不对？我分分钟就让你 W 变成 M， 是不是就把你给打翻啊。现在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之中显示，这一场行动是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阻止他们会对于美国的军人或者官员下手，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威胁着美国主权。普京这时候应该乐了，嘿，我就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哈。哎，对，以前我还真的低调了几分，对不对？去南非什么的还犹豫了几分，
3: 还要注意一下，观察一下。
0: 现在就可以玩这种就直接离席的角色就好了嘛。
3: 没错。
0: 好，那我们来看啊，美国过去曾经制裁某些被认定威胁到美国利益的法院官员，但这一次的全政府的行动将会进一步施压到其他的国家了。
3: 是的。那美国国务院啊，也是将焦点转向了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对于美国主权构成难以容忍的威胁这个说法，并且称啊，这个法院呢是宣称有权起诉甚至是监禁代表美国国家利益行事的这个美国军人与官员呢是无法容忍的。国务院的声明是这么说的，说美国人从未同意过这一点，自这个国际刑事法院这个成立以来呢，历任的美国总统啊都是坚持主张这个刑事法院对于美国人是没有管辖权的。
0: 双标，
3: 是，就是双标嘛，
0: 不演了，对不对？咱天天就说这些新闻，你看大家现在全部都是思路，都是到底认了谁，到了哪里。昨天我特别想拿这一条消息做主题，但是后来我跟尼蒙商量了一下，我说我们的新闻还是应该以官方能够确认的信息为主。虽然在网络之上现在有各路的信息，但是我真不希望我们的节目去扮演一个推动各种假想论吧，啊，这样题目很炸，可能我们今天流量会非常的好，但是有点违背于我们的一个初心。
3: 是，
0: 我们的分析也跟大家说了，也咱们也这个脑洞大开的去猜想了，但是没有官方的依据，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猜想很合理，那我只能说猜想很合理。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你知道在退出 ICC 这个问题之中啊，日本反而是第一个站出来啊。
3: 没错，
0: 日本方面就表示了说，对于卢比奥敦促啊缔约国退出 ICC 表示说是有些忧虑，并且会密切的来关注的。那包括牧原就强调了，日本基于重视打击重大犯罪及法治的一个立场，他是一贯支持 ICC 的。当然日本也会和其他的缔约国一起合作，同时密切观察美国今后的应对。观察什么呀？无非就是看美国到底是不是来真格的，其他的国家到底会怎么做，日本再说，我再考量考量。
3: 是的，所以日本呢他现在也是在考虑的，但他同时为什么他是首先跳出来的呢？据这个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啊，说成立于2002年这个 ICC 呢主要的目的呢是追究于像战争犯罪等等。那目前呢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呢则是由赤根智子去担任这个 ICC 的院长的。那赤根呢也是 ICC 成立以来啊第一个去担任这个职位的日本人。而日向高市早苗呢今年1月 月份也曾与这个赤根等人啊，在这个首相的官邸进行了会面，确认将会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来强化法治。结果现在美国跳出来说，嗯，我要制裁你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了。
0: 说一下短剧，也就是说，日本人担任的国际组织的负责，日本人负责作为负责人的国际组织，现在老欺负美国人，美国人说我不玩了，我不跟你行了。那作为对于美国亦步亦趋的日本人，现在站出来说，我们再密切的观察一下。
3: 是的，
0: 好，这变成了美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一场战争了哈。整体来说哈，这个日本是很难完全跳脱于就为了一个知根知子就完全跳脱美国的整体的步骤。
3: 是，
0: 现在世界就是一片乱象了，什么国际组织，什么国际刑事法院啊，有用你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你是小甜甜；不用你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牛夫人而已。继续再来看看一看经济的方面啊，美国的预算赤字是再一步的扩大了。
3: 是的，那美国政府啊，周一公布的这个预算数据显示，在最高法院裁定部分关税违法之后啊，政府已经退还了此前征收的数百亿美元的关税。但是啊，美国的联邦预算的赤字呢，也自本财年开始以来首次扩大。那这也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再次就任总统以来呢，关税呢一直又是他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不过呢，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因为最高法院是裁定特朗普下令征收的大部分额外关税是违法的，就迫使政府又把这个钱吐了出来，这就会使得他本身的这个计算好的这个可能联邦预算这个赤字呢又变得更多了。
0: 嗯，这就是一个用我的家乡话叫罗罗刚的事儿啊，没完没了了啊，圈圈圈啊。美国呢在本财年至今已经是支付了810亿美元的关税的退款，这个是高于上一个财政年同期的50亿美元的。
3: 嗯，
0: 那关税的退款大幅的增加几乎完全是最高法院的裁决所定，那最终的退款呢也是集中在5月份和6月份了。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在去年因为关税的收入增加之后就收窄了嘛，当然了，钱收的多了就收窄了，特朗普算盘打得喷巴响 big and beautiful， 对不对啊？该能够发钱的事情我都要在自己的4年任期之中给到，至于后面的烂摊子谁爱接谁接，
3: 嗯，
0: 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了，对吧？那结果这个中间最高法院又给特朗普一个措手不及，本来眼看着小金库越来越多，特朗普说这不拿捏了吗？没想到吃了还得吐出来、
3: 嗯，
0: 这不就又一次的遇到了收紧。那么在本财年前9个月啊，美国的联邦赤字预算已经达到了1.36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但是6月份预算的赤字就已经达到了1200亿美元。
3: 是，那根据相关的一些分析团队啊，也在周五的一份报告中写到说，今年的这个关税退款计划规模已大到足以在美国的宏观经济，包括财政和市场的层面呢，产生一个显著的影响。而特朗普呢，也一直将这个关税啊是吹捧为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万能良方，声称啊还可以借此让制造业呢可以回流美国，并且争取更有利的贸易协议，并且缩小联邦的预算赤字。结果这次没想到吃了之后吐出来，联邦赤字还反而扩大了。
0: 特朗普说没事儿，我不是后面还有招了吗？这一波不行，还有其他的。
3: 是，
0: 特朗普这4年啊，就是忙着搞事情和打官司啊。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欧洲这边又被警示了。前两天是说啊，你们电力转型实在是太慢了，你们进入的速度太慢了，将会拖垮你们的经济。这 IMF 是不想饶过了欧洲啊。现在 IMF 也是警告说，欧洲您要是再不整顿您的财政支出的话，你们的国债也将难以为继。欧洲现在心里怎么想我太清楚了。欧洲说委内瑞拉都创了天价了，不是也活着吗？美国现在都已经预算超支成这样子了，人家不是也乐呵吗？对不对呀？我呀把头扎在沙子里面，还是继续的开会吧。
3: 所以还是之前的鸵鸟效应。
0: 嗯，
3: 现在这个 IMF 就警告说，如果欧洲不有效去管控公共的财政以及大刀阔斧的改革的话，就会导致他们的主权债务啊以不可持续的速度进行膨胀，并且在2040年达到其经济产值的130%，相当于当前水平的2倍之多。
0: 是，那么到现在为止啊，在人口老龄化、能源转型、加强国防等等日益加强的这个挑战之下，很多的欧洲国家采取零敲碎打的财政应对方式是已经难以为继的。我扩大一点好不好？其实很多的西方国家都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包括我们生活的新西兰是不是如此？人口老龄化、人口外流、能源转型非常的困难，还在加强大力的去砸钱进入到国防，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的政策是不是 灵巧随达，有一个是完整的长线的可持续性的改变吗？没有啊。那这样的持续下去的话，你说你未来的经济发展不是悲观谁悲观啊，对吧？好，那我们来看到啊，现在 IMF 的经济估值就已经表示，到了2040年，欧洲国家每一年的公共支出将平均增长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5%，到时候经济增长将偏向温和，而公众对于提高税务或者大幅削减支出的意愿往往是不支持的，也就是意愿偏低的。那公共债务将会变得不可持续，达到 GDP 的130%啊，那相当于目前水平，刚刚尼莫也说过了，得要达到2倍的之多。
3: 是的，
0: 但是到目前为止，多个欧洲的国家还是陷入到了自己的这个困顿之中，就是欧洲思维形式的一个定性，你想要让它去改变本性是难以的啊。多数国家希望去推进一些艰难的政治选择的财政的一些整顿，包括一些国债偏高的国家也出了一些看似很咱们说很偏激的或者很激进的改变的方式，可是你就自己看他们的支持率就知道了。你的经济如果没有，以前我们看阿根廷休克疗法，对不对啊？哎，那搏一搏也许就真的单车变摩托啊，起码阿根廷我觉得现在是稳下来了。当然这个里边和中国之间的对不对人民币的这个关系，咱们也必须要纳入到考量之中，审时度势，生存是第一硬道理。欧洲如果还是站在自己的琼楼玉宇之中，开着自己天天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些大会，发表着一些根本让自己赚不到一分钱的这个联合声明，
3: 然后各种组建小群，
0: 其实是蛮困难 的。
3: 是的，
0: 你别忘了还有个乌克兰呢。欧洲是绝对逃避不了赡养乌克兰的最终的一个抉择的啊。
3: 的确，现在呢，现这个欧洲还有很面临很多别的问题，比如说他的退休金的制度，还有他相关的这种高福利的措施呢，都可能会给他带来更多的一个财政上的拖累。
0: 你自己看这篇新闻，是不是也很想说新西兰的？
3: 是
0: 啊，继续再来看到的是中国，中国方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哈，中国在6月份的出口超过了预期，居然增长了27%。那我看了一下，主要也是受到了 AI 的推动。
3: 是，那目前根据数据显示啊，中国的6月出口呢，是以美元计同比增长27%，也是创下了2021年10月以来的一个最强增速，超过了5月份19.4%的一个增速，也远超了市场对它的预估的19%。那同时啊，中国的进口同比也是大增36%，也创了5年来的最大单月的涨幅，也优于市场对于24%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预期。
0: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何卫东、张又侠之后，政治局委员会有第三人落马了，
3: 是
0: 他的名字叫做马兴瑞啊。好，我们来看到昨天中国的这个通告写得非常的短，所以我们也是看了一些外媒集结而来接下来的一些总结。首先是在新华社7月14号的时候报道啊，原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党委书记马兴瑞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也就是双开啊。
3: 是
0: 啊，官方的通报，马兴瑞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的腐败，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公布马兴瑞落马的涉案内容。
3: 是的，这也是马兴瑞啊，继这个此前的何卫东、张又侠之后啊，第三名落马的中共20届的政治局的委员。那对于马兴瑞的这个具体案由呢，新华社报道的引述意见报告中就指出啊，说马兴瑞呢是丧失这个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而背弃这个党的宗旨以及初心使命的，也是严重违反其内部的这个政治纪律以及政治规矩，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啊，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以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
0: 你这不就是钱权交易吗？花钱买官吗？对不对？同时我们看到他还有收礼品礼金，还帮他们家的亲戚低价的购房，搞权色钱色的交易，纵容他的亲属利用他的职务影响去谋取巨额的一些利润，家族腐败哈，将公权的异化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招揽，这太常见了，是不是？职务的一些提拔等等方面，用钱去换一切啊！本人也是伙同着亲属、特定的关系人非法收收了巨额的财富。
3: 是，那有据这个中国的中共中央在2025年7月份决定的时候，就说这个马兴瑞呢已经不再兼任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常委以及委员的职务。当时官方通报呢是称其另有任用，随 后呢，他也短暂出席过一些活动，但是呢，之后呢，也是连续缺席了多个中央的重要会议。随后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中国官方也是发布了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信息，正式接受这个中央纪委以及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以及监察的调查信息。
0: 好，那我们看在最新的消息之中，双开的信息还有中植在二十大代表的这一个资格，收缴没收他所有的非法所得，并且呢是涉嫌犯罪问题移交给了检察机关依法去审查以及去起诉，这个就代表着马兴瑞的案件已经是进入到了司法的程序的最开始的一个开端之中。
3: 是，
0: 我们大概的盘点一下他哈。马兴瑞呢，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是卸任了新疆的党委书记之后，其实是没有什么新的职位的，这个我们一直都有在查啊。那么在同年的9月3号之后也没有再公开的露面，随后呢就传出来了说他是涉及到了贪腐，遭到了调查。那么今年4月份的报道，马兴瑞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着纪律的检查以及审查的一个调查。这件事情啊，还有可能会联系到的是航天系统的一些贪腐案件。当然，我没有看到非常确认的信息，但是这个网上的一些舆论走向，基本上大家的这个判断方向都会是如此哈。好，那我们来看，在我的今年6月份的时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闭幕的这个闭幕式之后，是出了一份公告，当时也是说马兴瑞是被终止了人大代表资格。
3: 是的，那这个马兴瑞啊，也是长期在中国航天以及科技领域是工作的，也任过多家航天以及科技单位的领导，并且在2012年在中共18大当选这个中央的委员会委员，最终进入到了中国这个最高的领导层，随后呢还转任了中国工信部的副部长，以及包括像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长等相关的这种地方大员的概念。
0: 没错，那么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一下的是匈牙利的总理方面啊。那么匈牙利方面呢是13号的时候通过了一项宪法的修正案，试图呢是将舒尤克马这个道马什总统来进行他解职，这也是匈牙利现任政府啊废除前欧尔班咱们说叫政治遗产系列行动之中的最新的一个步骤了。
3: 是的，而此前我们跟大家提过，现任总理毛焦尔呢也是在4月的选举之中啊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的。那他的政党呢现在在议会中是拥有2/3的多数席位，使得他们能够具备修改宪法、废除欧尔班当政期间实施的许多政策的一个能力。那现在呢这个舒尤克也是拒绝了毛焦尔让他辞职的一个要求，因为该修正案是要将这个舒尤克进行解职，意味着议会呢将会希望去选举一位全新的总统。那这需要在5天之内呢去签署修正案并且使之成为法律。但是呢舒尤克并没有表态是否会这样做，执政党也表示啊，如果舒尤克是不签署修正案的话，将对总统呢启动弹劾程序。
0: 好，那我们就继续的来持续的观察了。再有一条消息，也是我们今天最后想聊的一个话题，大家应该已经是看到了啊 ，LV 现在是放飞自我是吧？
3: 是，
0: 起诉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我们一起来复盘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那我们看到啊，现在人民法院的公告网有一则公告，现在是爆出来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会在2026年的7月16号公开审理一起涉及着 LV， 也就是路易威登标签的行政纠纷案件。好，这个公告呢是向本案第三人黄明耀送达的公号啊、这个叫做公告案啊。那么案号呢也是2026-73这个刑初4727号，原告呢就是路易威登，被告呢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那么黄明耀也是作为第三人来参与到诉讼之中。
3: 是，那这个据相关媒体啊通过这个天眼查询到啊，这个黄明耀呢他是申请注册了有多个商标，那其中啊是有一个形似四叶草等的这种相关的商标。那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呢专属管辖权呢也是包括了全国范围内的专利、商标、植物的新品种，包括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在内的知识产权的授权确权的第一审刑的这种行政的案件。那简而言之呢就是现在当事人呢是不服这个国务院的行政部门的裁定或决定的时候，才会向北京的知识产权的法院去提起诉讼。
0: 这个就是源自于 LV 和茉莉奶绿哈、对于这个四叶草的一个争端。
3: 是的，
0: 我看到网络之上有各种的评论、各种的发言，大家也是把以前这个各种中国的传统的元素搬了出来来进行到一个例证。当然确实也是到最后的判罚是有一个天价的罚款了哈。而且这一波不 不光影响到的是 LV， 还有各路的品牌之中，什么纪梵希什么全来了啊，把中国的各种的这个雕梁画栋拿出来去进行一个对比。但是我们当然是尊重法律的最后的一个真实性了。
3: 是，
0: 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天眼查的结果哈，路易威登现在有多个商标是处于驳回复审、商标异议、商标无效和撤销无效宣传申请审查的各个阶段了。
3: 嗯，没错。所以现在呢，可以看到啊，还有一个统计，就是有一个公开数据显示呢，近五年 LV 啊在中国发起的相关的商标维权诉讼啊，现在高达1691起，仅2026年上半年啊就新增了56起。那昨天我也看了一下相关这个信息啊，包括这个此前 LV 起诉这个茶饮品牌茉莉奶白商标侵权一事啊，当时是一审胜诉了，并且获赔这个1030万元。那到后来呢，这个茉莉奶白呢也处于上诉的阶段，那判决呢现在还没有生效。所以呢，当时昨天我看到相关的一些民众的讨论呢，也是说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投诉这个茉莉奶白这一件事情的一审能够胜利，所以呢导致 LV 的胆子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
0: 是，有人会说什么叫做行政确权？行政就是指这一件事情是和国家机关有关，就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嘛，是有关的，是官方去做出的一些决定。确权就是确定他的权利的问题，比如这一个商标到底是归属于谁，算不算侵权，该不该有效，都是需要官方来做最后的一个判定的。也就是 LV 对于商标局的裁定的结果并不满意，按照法律的流程向法院起诉，要求法官重新审查这一个裁定是不是可以去合法的问题哈。那这个也是中国的商标法对于当事人给予到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咱们说叫做这个权利吧哈。但是这一次 LV 走的就是先行政裁定然后司法救济，这也是法律为商业主体去设计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3: 是，
0: 我们来看到其实现在的公开数据，近五年来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1600多起，还是非常的可观。所以这个事件我们同样也会怎么说叫做密切观察着后续的一些发展的进展吧。但是这一波势必，因为我看了一下网络的一些舆论，势必对于 LV 在中国市场的这个流量，我不管结果是什么，那我觉得就现在的这种情怀情愫的话，销售肯定会特别的这个不利吧。
3: 昨天我一看到这个消息，我就已经发现有这个微博啊，包括朋友圈的朋友就开始发消息，就说建议把这个 LV 要清出中国市场，什么离开中国市场，不要在这里搞事情。
0: 会有，然后甚至我还看到了一个挺离谱的这个评论，是说 LV 咱们不是拼出来就是驴嘛，驴牌嘛，不是经常是不是？
3: 对对对。
0: 有人说呢，他为什么不起诉驴这种动物呢？有时候脑洞挺大，我们尊重法律吧。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进展会是如何，好吧？啊，那我们来看大家其实讨论的这个也挺热闹哈。有人说我都不明白 LV 的艺术到底是什么啊？这个钱多人傻，钱多人傻。奢侈品卖的就是它的一个 branding， 就是卖的它的一个品牌。你自己去看。LV 和 Coach 有什么样太大的不同？我说说 Coach 和一些手工包，那还没人家用那皮子好呢。
3: 对，材质上其实真不一定有多好到哪去，关键还是在于那个牌子本身。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这几年，特别是消费市场也出现到了更多的去魅化，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是一个女的啊，这个我接触化妆品其实是比较多的。以前的话不都是卖大牌吗？
3: 对，
0: 我记得在前两年的新闻之中，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品牌，他们会看自己在中国大陆的一些销售的额度，他们就会说中国人穷，经济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销售额，你看大家都买不起这些大牌了。可是就在这两年，随着直播的兴起，在随着国潮风的反复，我身边包括我自己，我现在用的牌子越来越少的会去选择大牌。为什么？谁不需要性价比？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国潮的品牌做的是非常的精致，
3: 是
0: 啊，非常的可爱，然后它的品质、质感、质地、持妆性完全不差，而且你的含量也是明明白白的。你自己说以前的那些什么美白产品，它不抱着含铅、含这个那个的，不是到处都有吗？用的更透明、更便宜、更安心，外包装让你一眼就心水，对吧？你有很多的非常的精美和精致，价格可能只有20分之一。 所以不是中，我觉得不是中国人去消费不起，而是现代人会更聪明的去进行到消费。你说是不是有经济方面的考量？我没有办法说到100%，咱们说就没有，啊，但是现在的社会之下，每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太好。随着直播的兴起，大家更多的不愿意去千山万水的找代购，真真假假，天天的去火眼金睛，而更多的愿意选择又平价又亲民
3: 性价比高
0: 又好用的，车子不是也一样吗？
3: 是一样的。
0: 以前都会觉得有什么羞耻呀，对不对？谁看不起什么样开什么样的车？现在的话是什么？你自己看一看，包括之前我们说的小米，对不对？小米叫什么玉溪是吗？什么什么
3: 苏
0: 溪
3: 玉
0: 溪
3: 都有啊。
0: 对，苏溪玉溪。那以前我身边很多开好，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人家对比就是这比那些豪车哪点差了？对不对呀？那一旦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消费观念之中，这个世界大家的消费市场钱的流向就会出现到改变了。
3: 是的，所以此前呢，我在国内的时候也看到，包括这个苏溪或者玉溪，它确实是，我没有坐进去过，但是我感觉它这个外观上来说，真的不输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豪车的概念。
0: 是啊，新西兰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LV 赶走了还是爱马仕，我不知道，我只能说你并不是非常懂女人啊，你去观察一下。当然有很多人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一代人之中，这个消费观真的是正在发生着改变。你不能说所有人就不用大牌了，就不用这些东西了，但是大家的喜好标准我认为还是在发生着改变的。
3: 是，
0: 我们来观察一下好吗？OK，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这就是国际方面今天的零零总总了。回来之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说到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新闻。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笑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61616-1188，速抢好票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爱纽西兰，咱们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在新西兰本地的消息。当然也要非常感谢我们在群聊之中的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的即时信息啊。一群之中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我看到呢是集中在爱丽丝里这一个大转盘之后的一点点，提醒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会儿路况的信息随后补上。先来看一看我们最新的民调结果。
3: 是，
0: 在最新的民调显示 示工党是保持着领先，国家党的支持率是持续下滑。 Luxon 上任以来已经滑到了最低点 28.7%， 优先党也是持续的走强，老皮确实是获得了更多人的关注啊。那我们看到基于党也是其中比较亮眼的一支啊，基于党的支持率已经来到了 4.7%， 非常靠近到 5% 的门槛了，仅差0.3%。执政联盟现在仅以微弱的优势是出现到了过半的席位。
3: 没错，那下一个也是跟政坛有关的，在昨天的时候啊，资深的媒体人 Paul Henry 啊也是辞去了 TVNZ 的董事职务，并且啊将会以行动党名单的候选人呢参选大选。他也是批评国家党现在的施政啊非常的疲软，并且希望推动啊政策要大幅向右转，而且他希望最终呢能够入阁去推动相关的改革。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海外的超市能不能进到新西兰啊，到底我们的物价能不能够打破垄断的魔咒。我们来看到政府吸引国际连锁超市入局打破双寡头的计划现在还是没有任何实质进展的，但是 David Simon 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表示将会继续移除准入的障碍。工党就说别再说这些空话了，你的政策就是在空转的，将会推出批发供应链改革的最新方案。
3: 是的，就希望接下来的超市的这个寡头问题能够更好的能够解决吧。
0: 不知道谁是在说空的，反正到现在为止这政策是喊了半天没有任何的一个进展。工党的这个批评也不代表工党一定能够做得好，但是起码他在这个批评之中，咱还得给他一个机会看看他能不能实现哈。
3: 那下一条信息呢则是跟这个用工缺口有关的。现在新西兰的合格的电工缺口呢达到了6000人，那电学徒的这个培养规模啊是远跟不上目前的新能源的安装需求的。那行业也是呼吁啊要提高培训的补贴，简化资质的认证，否则啊此前国家党和工党提出的这个光伏政策都是难以落地的。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城铁在 K Road 的这个站啊还是没有通车的，周边已经是连续的爆发了酒吧的斗殴伤人的事件。居民组织呼吁警力设置24小时的驻点，多部门联动整治区域的治安隐患。K Road 的这个地方啊，因为我有几个客户在这边，有时候我会过去了以后，我是觉得真的和10年前完全没有办法比，弥漫的味道也让人不欢喜。然后街头之上总是有一些看上去，你知道吗，行尸走肉一般的人，我就不去说的太多了啊。这个感觉这个疯狂性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就这个火车站到现在为止什么时候才能正式的上到日程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为就周边的商圈他们的抱怨声其实也是很大的啊。
3: 确实，那刚好讲到奥克兰啊，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驱离令的问题啊。驱离令的法案征询阶段啊，因为现在反对强烈，已经出现了这个奥克兰市中心露宿者啊，因为担忧这个驱离令啊提前就向郊区进行转移的事情。那警方工会也是称啊，现在法案的职责是错位的，而且标准模糊，也无助于解决根源的问题。
0: 哎，反正这个驱离的问题是真的挺麻烦的。好吧。
3: 现在就是我昨天最惊讶的就是，现在这些奥克兰市中心的这些露宿者或者是无家可归者，他们已经提前知道这个信息，于是呢选择哦，那你现在要去在市中心驱离我，那我就先跑到更远的地方。
0: 但是我想要跟你说的是，在 CBD 我们看到治安的第一板斧就是砸在 CBD， 对不 对？我们说那一些暴力犯罪啊砸抢的事故啊， CBD 是有明显的好转的。之前有一个质疑，就是不是有更多的警力就是聚焦在某一个试点的地方，比方说 CBD 做得很漂亮，但是其他的地区改善的结果大家好像感受的不是那么深，特别是一些郊区啊甚至是一些小城啊小镇啊，
3: 是
0: 没有这样的数据来进行佐证啊。那如果现在无家可归者被驱离着去到更多深入到腹地，我们可以这样讲吗，
3: 跑到郊区、
0: 啊、去到了郊区、去到了更多的这个小的一些地方，那这些地方他们的治安的维系，因为警力又是不足的嘛、各方面的资源又是不足的嘛，
3: 是的，
0: 那如何来确保更多的安全呢？
3: 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细讲到，因为其实昨天这个警方就已经表示这种露宿者因为担忧提前向郊区转移这件事情会使得警方更加难以去管理。
0: 那你其实就是眼不见为净了嘛，那郊区的人怎么办呢？
3: 是
0: 未来的话大家都住到 CBD 里面了，以后我在 Queen Street 上买一个小办公室住啊，只能是这样，所以都是开玩笑的话。好， 我们继续再来看另外的一则信息。政府现在呢是推动着资本市场的改革，希望能够优化信息披露、董事职责等监管的规则，降低融资的成本。当然，这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去挽留本土的企业赴海外上市，希望能够提升纽交所流动性和竞争性。
3: 那下一个呢，则是文娱方面的信息啊。新西兰这个知名演员这个山姆尼尔爵士呢，也是在悉尼逝世，他享年是78岁。那这个人呢，其实大家一看到这个图片的话，应该就会有点印象，就是他曾出演过像《侏罗纪公园》等多部经典的作品，而且他长期啊也是扶持着新西兰本土的影视产业与生态的保护。那最终呢，他这个逝世的这个信息呢，也使澳新各界啊，包括政界、商界，都是对他进行集体的致哀。
0: 这两天总是有这样的坏消息，对不对？除了我们看到的山姆尼尔啊，还有施南生，这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3: 是，
0: 哎呀，也是离世了。总是我作为一个80后，有时候真的是在感慨，我们熟悉的一些面孔都在逐步的老去，然后好像一个时代的经典都在不断的流失，对吧？哈，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我们喝的水有关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大型研究发现啊，饮用水的硝酸盐的浓度是远远低于法定标准时，依旧是存在着早产风险上升这个相关的关联。那么私人水井呢，隐患是十分突出的，专家也是站出来呼吁要更新沿用了数十年的水质的标准。
3: 是的，
0: 新鲜的水到底好还是不好，过去的5年我们讨论的非常的多，从里面含氟量再到亚硝酸盐，再到现在我们的一些废水，大家的一些观察里面的含毒量，对吧？再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水质里面大肠杆菌，哎呀，
3: 还有包括水务系统老化，最终导致比如说惠灵顿的污水排入海中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污水倒灌
0: 是生命之源，所以这都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到的一些话题。回来以后呢，咱们慢慢来讲吧。
3: 稍后见。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之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153811，0981153811。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好，那我们就得赶紧说一说路况和天气方面的情况了。
9: 嗯，
8: 非常感谢啊，现在呢这个 Tim 也是有在 YouTube 之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嗯，你们可以给大家读一下。
9: 没错，他是这么说的。嗯，他说现在他看到这个路牌上写着 crash， 而且应该事情挺大的。他说平常都看到的都是写 incident。
8: 嗯，
9: 而且他说来了这么久呢只看到过一次写着 accident。嗯，那现在呢他感觉现场呢救护车、消防车、警车也是一大堆。
8: 好，那这个事故就是发生在 Ellerslie Pamu 的那一个转盘的地方，就是那个，嗯，特别像一个小乌龟的那个地方啊。好，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多的使用您的左侧的线路了。
9: 嗯，
8: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咱们就先着重的来说一下一号高速公路了。如果放大一点，您就会发现是的，不止一起交通事故。那我们看到从南区往 City 前行，今天早晨的大雾天气确实造成了出行的一些困难。
9: 是，
8: 首先有一起事故，现在出现在哪里呢？是靠近在帕帕托伊托伊的这个路段。
9: 嗯，
8: 你看一起撞车的事故，势必也会造成道路之上更多的拥堵。那么基本上从帕帕托伊托伊现在一直到达爱丽丝里之间都是黑色的大堵车，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今天早晨
9: 非常堵，
8: 路况非常的堵啊。
9: 嗯，
8: 那现在这一个事故本身也是造成了大量的车的一个延宕，发生的就是在那个大转盘的几岔路口的地方。现在最堵车的路段基本上我看一下是从Highbrook 的入口处啊，哦，一直持续一直会过了这个爱丽丝里才能够明显的有所好转。但是继续往前啊，其实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基本上要一直到 Market Road 才能够顺利的通行。这是两起事故在这里。刚刚我其实还看到了一起事故是靠近在奥塔呼呼，但是主要旁边的主路之上，并不是在高速路段之上哈。
9: 嗯，
8: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今天还有一起事故呢，是出现在从北向南，也就是从北岸往 City 前行的路段。今天整体的堵车路段是靠近在 Rosedale 之间。 另外一段路呢是从这个 Birkenhead 上高速的路段上有一起事故，特别靠近那个高速口的地方。
9: 是
8: 天气不好啊，大家就都不太会开车，希望今天大家一定要出，我看现在应该雾是散了。早起的朋友们今天早上走的可能都跟就是迷迷瞪瞪的，
9: 我
8: 跟那个天气岭一样。
9: 六点半的时候开车，那个雾气非常重，然后一瞬间感觉自己是在这个云上开车。
8: 是，我出门的时候我说我一般都是会打着手机的那个电光嘛，因为我怕，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很黑。
9: 是，
8: 那我觉得这个，我说怎么会颗粒这么大，我说大家又在烧壁炉了嘛，我一抬头发现哦，大雾满天。
9: 是，
8: 好，十六号高速公路我们也来说一下，现在的主车主要是集中在的是 Great North Road 之上啊，但是今天最糟糕的就是一号高速公路了，提醒大家慢慢开，别着急啊，如果是路过了周围可以告诉我们进行的一些进展，但是前提是你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好吗？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啊，今天呢在整个的北岛雾气都是蛮重的，但是天气方面都会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场吧。那么在南岛方向都是被雨水覆盖的。先来看 Auckland 呢，今天是多云，但是明天雨势会增大，温度整体来说是温暖而湿润的一周，都会是以小雨啊、多云啊为主。到了周四会逐步的放晴，温度基本上是在7度、9度、11度啊，这两天应该是比较温暖的，因为毕竟前两天才有3度的哈。
9: 是，
8: 首都惠灵顿今天、明天都会是有雨的。最高15度，今天最低温度能够达到12摄氏度，明天会比今天微凉，而温度也是持续的走一个更低的区间，但是呢接下来的几天都会是以晴天和多云为主场。
9: 没错，那接下来说一下基督城的天气。基督城呢今天是中雨的天气，那么它最高温度是17度，最低温度是3度，昼夜温差也比较大，那么明后两天呢则会进入晴天的天气，但是它的温差呢就会更明显，而且它的这个会有明显的一个降温，它最低温度会到-1度到0度之间，那么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则会进入一个阴天与这个下雨之间来回切换的天气。
8: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旅游城市。
9: 是的，那这个皇后镇呢今天是一个中雨的天气，那么它今天是最高温度8度，最低温度2度，那么明天呢也会是保持一个有雨的天气，那同时呢它最低温度还会再往下降，那么在周五的开始呢它会进入个阴天，而周末的时候呢则会进入阴天与这种雨天来回切换的状态。
8: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潮水时间。潮水时间呢它的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这个最高潮的这个上升点吧，是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7点37分啊，然后呢还有最低潮出现在的是下午的1点39分。今天的日落时间呢是来到了傍晚的5点22分，希望提醒大家能够更多的注意了。是，我没有说错啊，最高潮是现在是最高潮的时间，下午的1点多钟是一个最低潮的时间了啊。好，那在这里特别感谢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节能省电，同时还有7年的整机零部件的人工保修，也非常感谢一群的朋友的进一步更新。车祸是因为一起摩托车撞了，我看到两个车道都受到了影响，一共就4条路，对不对啊？
9: 是，关了2条，
8: 所以怪不得后面会如此的拥堵。现在没有看到人员的伤亡的情况，应该救护车也已经是在现场，警方呢现在是封锁了2条道路，过了 Greenland 过了这个 Palmio Ellisley 的那一个转盘之后就会有这样的路况信息，所以尽量的走小路吧，有平行的道路还是有蛮多的，可以供您选择，注意安全哦。那我们广告之后回来以后咱们说说今天的最新民调。
9: 稍后见。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3: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14: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每周三会和您准时会面的华社福原地节目，再次欢迎的是 Gloria。
15: 慢慢早上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8: 是的，那今天呢 ，Gloria 又是带了一些非常实用的信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之中。今天我们主要来关注到的是您的乳腺健康。
15: 是的，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有关这个女性健康相关的这个服务信息，就是有关新西兰全国乳腺筛查服务。
8: 是。其实说到乳腺筛查，在新西兰如果您生活的时间够久的话，其实应该是不陌生的了。
15: 是的，是的。可是大家可能并不了解我们现在就是全国的这个免费的乳腺筛查的这个项目目前的这个落实的情况。今天就给大家首先讲一下我们这个根据全国的这个统计啊，就是有135000的女性其实是符合这个免费筛查，但是没有参与到这个服务里边。那其中我们的亚裔呢就占到31000多。那奥克兰呢这个比例占的是非常大的，就是31700多的这个亚裔的女性是符合条件但没有使用服务。我们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一定要参与到这个全国免费的筛查，做一些预防性的这样的措施，对于大家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健康，女性的健康来说是非常非常受益的。那我们奥克兰的这个其中的符合条件没有参加筛查的这个比例呢，占到全国的57.2%，我说的是这个亚裔女性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每2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亚裔的女性是在奥克兰居住的，因此呢，我们有，感觉我们是有这个义务吧，要让大家了解一下相关的这样的服务，并且从这个服务里面能够受益，让大家能够都平安健康。
8: 是的，如果您也关注到的是乳腺健康，同时希望参与到全国免费的筛查，或者觉得自己是不是在想了解到更多信息，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也希望大家一定可以相互转告，相关的咨询联络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或者直接致电华社福的联系电话哈。
15: 是的，
8: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介绍一下这个新西兰整体的服务吧。
15: 好的，那我们这个 英文叫做 Brisbane Aotearoa BSA 啊，它是新西兰政府资助的全国的乳腺筛查的服务。所以这个呢，如果大家还不太了解的，我们请大家一定要首先自己了解，再有就是告知身边的亲友啊。不管您是男性女性，其实全国就是我们说全家的这个健康，女性的健康对于我们这个家庭生活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管是男性女性，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并且
8: 引起重视。
15: 是的，引起重视，就是说您家中如果有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有符合条件，请大家也互相转告。好吧，那这个服务呢是成立于1998年，为45岁到69岁的女性，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年龄啊，以及符合延长筛查年龄条件计划的70到74岁的女性，而且是没有乳腺癌症状的女性呢，提供每2年1次免费的乳腺筛查。那这个服务的主要的目的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为了减少女性因乳腺癌死亡的这个人数。
8: 是的，我们来看，如果是定期的，您能够接受乳腺检查，发现最小的癌症尺寸可能最低的是2毫米的样子哈、
15: 这个是经过这4年的我们这个项目的总体的统计啊，就是最小的这个发现的这个肿块的这个，如果您能够定期来参加我们这个筛查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每2年1次这个循环啊，那最小的2毫米可能就可以被发现。对，
8: 是的。
15: 但是如果是您没有定期的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筛查的话，那大家只是靠自己平常的这个手触摸等等。那这个发现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尺寸的这个癌变呢是22毫米，大家可以看到有10倍的这个差距，
8: 所以真的是非常必须的啊。大家我不知道对于乳腺癌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其实在新西兰重视程度真的非常的高了。
15: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一些温馨提示这里面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看了一下统计数据啊，在咱们奥克兰的北岸和西区，还有包括这个奥克兰中区和 County Manukau 东南区啊，各个区都有5000-6000位的这个亚裔的女性，其实是符合这个免费筛查条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去参与到这个全国的免费筛查。其实这个是我们一个这个公共医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和一个预防的措施，我们是希望大家真的是一定要积极的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并且呢参与到受益到这边来。那我们刚刚讲了45岁到69岁之间是每2年1次完全符合的，那如果是70岁到74岁之间呢，也有相关的规定，现在有一个延伸，您可以得到1次或者2次这样免费的筛查。所以所有的女性啊，如果是您是居住在新西兰啊，不管您是在哪一个城市，那您只要符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免费筛查呢，您要参与进来。而且我们现在也呼吁，就是年轻的女性，如果是不到45岁的啊，像我自己每2年就是会自费去做一次这样的筛查，其实对我们这个健康还是有保障的啊。
8: 非常的认同哈、这个有时候就是防患于未然了，
15: 是、
8: 能够提早发现，刚刚我们说到10倍的一个差距，对不对？
15: 是。那咱们现在就说一说，就是平常可能要留意的一些，就是有什么样的症状啊？那其实呢，就是比如说是您自己，就是每次洗澡的时候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这样的，就是自己的
8: 检查自查，
15: 对自查，这样就是说如果天天养成这种习惯，其实真的是非常好，再加上配合这个全国的这个2年1次的免费筛查，如果有这种形状的变化呀，或者是有疼痛啊、分泌物啊，
8: 对乳房或者腋下您发现了有新的一些肿块，或者您自己在镜子里观察自己的乳房它的形状大小发生了变化，都是值得去警醒的信号。
15: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包括就是乳房持续发红啊、或者是有持续性的这个疼痛啊、还有就是出现这种乳头内陷呐、溃疡啊，或者有瘙痒感，或者有分泌物，或者是出血等等这样的症状，大家就一定要警醒，然后尽快的就是看您的家医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检查。
8: 是，然后包括您会有持续性的一些疼痛，就是非您月经周期的时候，这些都是值得您去警醒的哈。
15: 是，如果
8: 是，
15: 我是想再强调一下，大家就是说有这个意识，每天自己做自查，这样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我们说挽救
8: 及时的发生，
15: 对，真的是就是可以挽救这个，甚至于挽救生命吧。就是大家真的要我们每一天就有这个习惯。
8: 是，那也请 Gloria 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符合资格的人和如何确保自己参与其中呢？
15: 好的，好的。那根据全国这个乳腺筛查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官方的信息，给大家说一下啊。可以免费参加乳腺筛查。

0: 之后，如果已经达到了5年以上的时间，您还是符合这个免费筛查的这个条件。再有就是有资格在新西兰享受这个公共医疗服务相关的这个条件。
1: 好的，刚刚已经是把符合资格的标准跟大家说了一下，那么筛查自己的乳腺也会给您带来很多的益处和帮助的。
0: 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这个筛查啊？就是定期的乳腺筛查可以发现10例中的8到9例，所以这个提前的能够查知的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再有呢，就是可以将死于乳腺癌的风险降低1/3以上。那如果通过筛查发现乳腺癌，通常的体积比较小，比这个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自查呀，发现的癌症相比扩散至身体其他部位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所以呢，我们还是鼓励大家符合的这个相关条件的女性啊，一定要进行定期的免费的筛查。
1: 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告诉给大家。那么乳腺筛查它自己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局限性呢？
0: 是，那我们这里面就不赘述了，但是就是乳腺筛查因为它是一个全国的一个预防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健康的服务，但是呢不能够保证100%的能够查到啊，这个肯定是有相应的这样的局限性。但是您查的话，刚刚讲过，就10例中大概8-9例都能够被识别，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参与这个免费的筛查。
1: 是，还是极大的能够帮您找到这个筛查的一个可能性哈。
0: 是的，是的。那我们最后就是还是鼓励大家，如果您是45岁到69岁或者70到74岁之间呢，您都问一下您的家医，您现在是否符合这个全国免费筛查的这个项目啊。我们华社福基金会也呼吁大家要重视乳腺健康，参与到这个全国免费筛查的项目，也请大家一定要告知有需要的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1: 是的，所以呢今天也是跟大家做了一个又一次的普及。那今天我们带的一些这个小的胸章也是在街上您都可以看到，粉红丝带其实就是关乎女性乳腺健康、乳腺癌的公益的一些组织，共同的关注才能够有更好的重视。祝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再一次的感谢 Gloria， 谢谢你。
0: 是的，谢谢大家。
1: 是，也欢迎更多的这个信息可以来找到华社服务来进行到咨询和询问啊。
0: 是，欢迎大家扫码跟我们的健康宣传员联系。
1: 非常感谢大家。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16-1188，速抢好票吧。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7: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

0: 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好，我们在访问之后也是继续回来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嗯、我们来说一下这是最新的民调的内容了。
6: 是，
5: 那我们看到在最新的民调里面显示，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已经是稳定了差不多半年一年的一个绝对的趋势了。
6: 嗯，
5: 就是小党涨得非常的快，
6: 对，
5: 两个大党看上去表现其实都不太强。
6: 嗯，
5: 联合执政政府能够勉强的靠着小党更多的保持着或者是说失去着，就是擦着边儿的这个位置，国会的一些执政的位置、嗯、那么工党的支持度还是高于国家党，国家党也是不断在创下自己的一些新低。
6: 嗯，
5: Winston Peters 还是一枝独秀哈，原来的话是过5%都岌岌可危，就跟这个 Opportunity 一样，
6: 现在
5: 但是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悬念，在下一次的大选之中势必会占有自己更多的位置了。
6: 是，
5: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由 RNZ 举行的最新民调，它的误差呢也是有-3.1%啊、
6: 嗯、
5: 显示呢当前的执政联盟的支持率还是在持续的分化之中。工党呢现在是继续的居于首位，占到了34.0%。国家党是连续第四轮出现到支持度的下滑。
6: 嗯、
5: Luxon 2021年接任党魁以来，这一次是创造了最低的记录。
6: 嗯、
5: 它的支持率只有28.7%。
6: 是，那新西兰优先党啊，则是达到了11.5%，而且是连续第三轮的上升，也是创下了2017年7月以来优先党在民调系列里面的最佳的成绩。那绿党呢，也是占了10.3%，出现了小幅的上扬。但说实在的，这次优先党能够超过绿党，也是说，我觉得真的是它的非常强的一个表现。
5: 嗯、
6: 那么行动党呢，现在则是7.8%，它是有所回升的，而这个机遇党呢是占到了4.7%，其支持率啊跟他之前比是翻倍了，仅差0.3%就可以有望跨过5%的进国会的门槛。
5: 嗯，就是如果这个势头可以继续保持下去的话、
6: 嗯、
5: 啊，那 Opportunity 是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中间党派进入到国会之中，当然也有很有可能会有成为造王者的最新的这个可能性啊、
6: 嗯、
5: 因为到现在为止 Opportunity 他的表态没有想要轻易去站队的这个角度，
6: 是
5: 没有说想要跟国家党结盟或者跟工党结盟的可能、
6: 嗯、
5: 一会儿我们也来说。昨天我正好还遇到了一位Opportunity 的一个候选人、
6: 嗯、
5: 我们也是约定了接下来的访问的一些时间。
6: 是，
5: 非常年轻啊，我们都知道 Opportunity 这一次他的党魁也是有华裔的血统的、
6: 嗯、
5: 但是中文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了，只能说我们有这个情怀或者一个情节吧。
6: 是，
5: 昨天我见到的也是一位华裔的候选人啊，那一会儿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就是 Opportunity 他自己的一些主张和一些观点，我觉得也可以去研究研究一些新的党派。毕竟国际上面西方的大趋势未来一定是如此，小党会更多的走入到我们的视线之中，也会更多的去左右在国会未来决议之中的分量。以前咱们看政策不太以小党为主，你会觉得那这个对不对，
6: 还是得听大党，
5: 还是得听大党的，你们之间虽然是有一些妥协有一些安排，但是你又没贡献多少位置，基本上话语量不大。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
6: 嗯、
5: 好，我们一起来看到，你自己看，咱们以这个行动党和这个优先党来举例，行动党加上优先党基本上是已经和国家党的这个支持率不差太多了。
6: 嗯，就看图上这么一算的话、
5: 嗯、
6: 就是行动党这个7.8%再加上这个优先党的11.5%，
5: 能蹭到差不多将近20%，
6: 接近20%的
5: 啊。那你想这个席位之上，大家未来都是按照这些去换算席位的、
6: 嗯、
5: 你想最 个座位就决定着未来的投票和走向，
6: 是，
5: 一定会更多的支持自己的一些党派，对不对，嗯，啊，一定是如此的。好，那我们来看，包括过去的这个两年多不到三年的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哦，原来小党可以为自己争取到如此高的位置，
6: 嗯，
5: 也可以在这些交换职中让自己的声量被无限的放大，并且也可以成为了，就以前如果没有这些党内的或者说结盟之内的反对的声音，
6: 嗯，
5: 大家可能还会觉得那我们就听主要的这个党派是怎么样来介绍的，毕竟每个人讲故事都有自己的侧重性嘛，
6: 是是，
5: 但是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也会让我们重新的去审视很多政策它的合理性，
6: 嗯，
5: 和对于我们长远发展来说它的一个含金量了，啊，
6: 没错。
5: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啊，国家党如果赢得了更多的选区的席位的话，那么有可能会改变整体的份额，
6: 嗯嗯，没错。
5: 所以国家党整体的到现在的它的 list 还没有完全出现，基本上是在选前三个月两个月左右会出，嗯，一定会出现，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更好的可以去分析得到，比方说多少的选区看上去是稳赢的，
6: 是的。
5: 不过今年有很多稳稳赢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人员的一个大改，
6: 嗯，
5: 你是不能确认的，而且国家党整体的支持度比较低，你要知道在上一次大选之中国家党其实是拿下了超出预期的席位的，
6: 它支持度是非常高的，
5: 选区的席位的，我的意思是，
6: 嗯，
5: 那其实很多都算是一个反转，
6: 嗯，
5: 一个擦边，或者是对手正在非常弱的一个时候你拿到了自己的手中，那这一次能不能延续当时的这个势头呢？
6: 是，包括当时还有这个，嗯，处于这个工党的这个红区的这个铁票仓被翻蓝的情况嘛？
5: 嗯，
6: 对，
5: 没错。比方说 Morosco，
6: 没错，
5: 啊，这个 Carlos 就是如此。Michael Wood 在这个区已经太多太多年了。
6: 嗯，
5: 啊，好，那这一次 Michael Wood 也是卯足了全力，人家都不是 list 的，对不对？就是直接瞄着选区来的，
6: 背水一战
5: 啊，宣传也是人满天翔，又有比较好的基础，其实都是比较危机的一些时刻了哈，
6: 嗯，
5: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首选的总理之上哈，那 Hipkins 还是赢于 Luxon 的，他能够得到 23.9%， Luxon 只有 20%， Peters 还能得到 13.2% 呢，
6: 嗯，
5: 啊，好，两大党魁的个人支持率啊其实是出现到了上升，但是政党票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分化的啊，另外也有更多的人参与到了不表态，现在也有更多的人抛出问题是，如果这两个大党换换党魁真的能激励吗，
6: 嗯，
5: 那得看换谁呀，
6: 啊，是，而且同时啊现在有一些变量的因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机遇党，他如果跨过5%的门槛的话，现有的所有席位呢将会被重新分配，那格局呢会重新产生大幅的改变，那还有就是呢刚才我们提到不是首选总理吗，那么从国家走向的判断来说的话，现在有34.7%的民众啊认为现在国家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有46.5%的人都认为现在国家方向是错误的，而且呢较三那这个其中国家党支持度者呢是相对比较乐观的，但是呢优先党的支持者悲观程度极高。
5: 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走向，就是现在在所有的选民之中你认为国家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吗，
6: 嗯，
5: 将近一半的人都认为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悲观的情绪，
6: 嗯，
5: 所以整体对于国家的正确走向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它的评分是一个负值，
6: 嗯，
5: -11.8%，而且比较三月份整体依旧是负面的情况，
6: 没错。
5: 那其中国家党的支持者当然是更支持现在的国家走向了，因为这是和自己的这个选择的情节有关的哈，
6: 嗯。
5: 那优先党他的支持者现在呈现的其实就是一个分化的态度了，
6: 嗯，
5: 国家党现在也不断的在说啊，优先党有可能会倒戈到工党的这一个角度，
6: 哎，
5: 但是目前优先党和工党都没有释放出类似的角度，温森皮特斯不会让自己错过任何的造王者，但是我认为现在造王者说优先党已经不就是说不那么恰当了啊，
6: 嗯，
5: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凭自己的一个实力为自己赢出了一片天地了，
6: 没错，
5: 嗯
6: 嗯，毕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支持率上来说的话，光这个图片上来说他就是处于第三的位置，
5: 对，以前的第三大党是绿党啊，
6: 对，
5: 但是绿党每一次在大选夜的开票还能再上涨个3%的点，
6: 嗯嗯，
5: 啊，毕竟民调它也是有差池的，
6: 是，
5: 每个民调也不一样，它都有自己侧重的一些人群，但是不管是偏左的偏右的这种民调，现在整体的国家党的支持度都是没有干过工党的，都只能靠自己的执政联盟略微的往回拉一拉，但是执政联盟不是铁板一块，这就是问题的一个本身了，
6: 没错
5: 啊。好，那我们 们来看，国家党持续的走弱，优先党的崛起，机会党逼近门槛，让选情其实是变得非常不缺人的。那昨天我不是看到了一位，就是遇到了一位优先党的这个候选人嘛？
6: 没错。
5: 我也是，他也是比较年轻，他大概是一位，他是一位华裔啊，中文说的很棒。然后他大概是26岁的样子，一位男性，他的名字叫做 Kevin。那么呢，我也看了一下他的一些主要的政治的一些理念，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大概的来说几句和聊一下下哈。那我看到他自己在主张之中最大的聚焦点就是在年轻人就业的问题，他的标题核心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啊。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是用脚投票选择离开，也认为年轻人为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经济收入远走他乡。那么他的问题是，当人才走了谁来纳税？当养老金医疗资金从哪里来？未来有谁去来买你的房屋？他认为现在的新西兰社会应该考虑是如何来应对 AI 发展带来的更大的就业冲击。
6: 是的，他在这个文章中也提到啊，他说他不认为是当今的政客有问题，而认为这是一个西方民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系统性的问题。那目前呢，他们希望做的呢，就是让这些系统问题啊，希望能够进入到公众视野，并且能够进入到政治的议程，同时呢，也希望能够让这个普通人的声音呢，不再被资本和利益集团所淹没。
5: 他是有几句话说的，我觉得还是蛮中肯的。他说这不是一届政府一纸政策就可以去化解的，但是是可以改变到的是讨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一些方式，真正的让这些系统性的问题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再进入到政治的议程之中。同时他说不能够让普通人的声音被资本和利益的集团所去淹没。我自己在读这些文章之中，我感觉这个政策好像会和左翼的一些概念会更吻合一点点点。但是呢，之前也有传闻说 Opportunity 不是不排除和右翼合作的，但是我看到最新的新闻显示，就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和打法哈，就是现在的基于长还是保持着我是一个中立性的政党，我不左也不右，我现在没有做出选择，未来会不会有结盟的一些可能呢？不知道能不能最终跨过5%的一个门槛呢？我也不知道啊，一切都是要看最后几个月
6: 的
5: 冲刺。
6: 是，
5: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机会把他们请到节目之中，让大家可以提出问题，到时候我们也会带着这一些问题来问到他们的党魁和他们的候选人。
6: 是，目前来看呢，这个包括这 Kevin 的这个文章里面呢，他整体来说也是说基于党的，他主要的目标呢是希望这个政治的透明，也就是希望限制资本对政府决策以及民生的影响。还有就是基于党呢更希望改革目前的福利制度以及税收制度，去对经济做一些这种改变。
5: 是的哈，所以呢这个，但是我对于政客的要求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能够有提出问题的人，同时我们更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踏实的长远的一个政策，这仅代表我的个人的一个观点哈。好，这边呢也有朋友给我们来更新了世界杯的最新走向哈，姆巴佩回家，法国再见，各位晚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来看一看财经方面的最新数字，
6: 稍后见。
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8: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8: 女
4: 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十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11: 杜姐，忙啥呢？
1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1: 哪个学校告诉俺？
12: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4: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证、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好，回来之后咱们来说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啊。油价还是在猛涨之中，不过今天看了一下，新西兰的油价还是较为稳定的哈。
6: 是，
5: 国际原油的价格继续的攀升，除了昨天创造了一个六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涨幅，上涨了9%几哈。今天的国际油价继续上涨2.19%，价格来到了79.85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呢，当然呢也是在上涨之中，上涨1.33%。价格来到了4059.0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现在是在回血之中，道指上涨0.02%，标准普尔上涨0.38%，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90%。欧元区我们看到也是同样看涨 ，TX 指数收报上涨0.13%，富时指数上涨0.30% ，CAC 指数上涨0.03%。上证在收报的时候上涨1.36%。得，今儿咱们看的是一路绿灯啊，全部是欣欣向荣啊。
6: 是，
5: 好，来看到的是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终于是涨了一点啊，来到了1:3.93。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1:6.77，这个还是继续出现到下滑的角度。
6: 是，
5: 来看一下我们的本地油价吧。91号汽油是2.93纽币每升，柴油是2.40纽币每升。
6: 是的，那95号汽油呢，则是3.12纽币每升。那98号汽油呢，则是3.27。牛逼美声。
5: 好，那在这里也是给大家一些出行的参考了。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秦远国际物流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秦远国际物流啊，多项的物流从新西兰、中国、澳洲都可以满足您的需求。如果您是企业或者个人想要使用秦远国际物流的话，他们月月都是有新的惊喜的啊，可以打电话09-42567 09-42567。那在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上一条呢，是跟 Legendary Homes 有关，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OCR 涨了，未来的话利率只会越来越高，好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开地或者是想要买新房的话，现在绝对是您要出手的时机了啊！欢迎大家可以去来电比价他们的这个新房，包括他们的大包业务，09-953-1313，09-953-1313。因为如果要是建新房的话，您还有一个周期性嘛，对不对？趁着利率低，猛上几个月啊，一年之中搞定，然后上市，说不定正好是房价能够有点抬头的时候，性价比最高，好吧？赶紧咨询一下09953-1313，09953-1313。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6: 找秦远国际物流。
1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6: 找秦远国际物流。
1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6: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6: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向大家来问好了。今天早晨的雾气很大，希望大家出行平安。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内容。先来看到最新民调显示，工党依旧是保持着领先，支持率达到34%，国家党的支持度则是连续第四次的下滑啊，已经是来到了拉克森上任以来的最低点。优先党持续走强，机遇党支持率升到4.7%，距离5%的议会门槛仅差0.3%。执政联盟仅以微弱的优势，现在是可以取得席位的过半。
6: 没错，那政坛方面啊，新西兰的资深媒体人 Paul Henry 啊，也是辞去了 TVNZ 的董事职务，说将以行动党的名单候选人啊参选大选。那他同时批评啊，国家党施政疲软，希望现在推动政策大幅向右转，而且同时期待自己可以入到内阁。
5: 入到内阁之后来推动新西兰的改革。再来看到的是连锁超市的最新进展吧，闹了好几年了，对吧？要做打破垄断，要让国际的连锁超市进入到新西兰市场，打破双寡头的计划。可是目前一盘点，发现毫无实质进展啊。那我们看到副总理同样也是行动党的 David Simon 就表示，将会持续移除准入的障碍。那工党则是批评你的政策完全是空转，将会推出批发供应链的改革方案。
6: 是的，那用工缺口方面啊，现在全国合格的电工缺口啊是达到6000人，是远远拖慢了目前的太阳能和电气化普及的。那现在行业也是呼吁啊，提高相关的培训补贴，简化资质的认证，否则啊，国家党和工党提出的光伏政策是难以落地的。
5: 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 K-Road 的直上啊 ，K-Road 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街区。奥克兰的城铁 K-Road 站尚未通车，而周边已经是接连发生酒吧斗殴、伤人事件。居民组织呼吁警方设立24小时的驻点，多部门联动整合区域的治安隐患。
6: 是的，那说到奥克兰啊，就要讲到驱离令的法案了。驱离令法案现在征询阶段啊，反对强烈。而奥克兰市中心的露宿者呢，因为担忧驱离令啊，现在已经提前向郊区进行转移。警方工会称啊，法案的职责错位、标准模糊，无助于解决根源的问题。
5: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资本市场之上，政府推入了资本市场的改革，希望优化信息披露、董事职责等监管规则，降低融资成本，挽留本土企业赴海外上市的动作。
6: 是的，那文娱方面啊，新西兰的知名演员山姆尼尔爵士呢，也是在悉尼逝世。那他享年78岁，曾经出演了包括《侏罗纪公园》等经典的作品，长期也是扶持着本土的影视产业和生态的保护。
5: 是的，另外的一个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西兰的国民品牌嘉佩猕猴桃品牌，打算计划从中国进行采购，来应对中国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一个局面。可是你要知道，从中国果农来采购猕猴桃， 超，这是一项曾经被否决的方案议题。
6: 是的，那下一条信息呢，则是跟这个饮用水有关。那这个大型的研究发现啊，就是饮用水的硝酸盐的这个浓度啊，现在远低于法定的标准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与早产的风险啊上升是存在关联的。那私人的水井的隐患特别突出，专家也是呼吁啊，要更新沿用数十年的水质标准。
5: 是的，饮水思源对于新西兰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课题了啊，需要继续的加班加码。好的，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对于任何的话题想要发表您的看法，都欢迎可以给我们留言，锁定 FM99.4。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8: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188。
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0: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中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抓紧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新闻，来说一个迷幻操作好不好？
4: 是迷之操作。
3: 请问新西兰人叫什么？叫 kiwi。kiwi fruit 是什么？是猕猴桃。新西兰有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品牌叫做嘉佩。
4: 嘉佩。
3: 奇异果，对吧？但是最近呢，嘉佩奇异果啊有一个反向操作。但是这个反向操作其实恰恰是证明了中国的果农的弯道超车。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咱们先来看一下啊。新西兰的嘉佩的猕猴桃这个品牌是我们的国宝级的企业，毫无疑问，对不对？大家都应该是认同的。
4: 非常好。
3: 他们曾经有一个坚持，就是他们拒绝啊去采购中国产的猕猴桃。但是如今呢，就重新重启了这一个方案。他们打算啊去采购在中国国内种植的金果，去供应中国的本土的一个市场。哎，有人就会说了，什么情况？嘉佩新西兰品牌在中国采购中国果农，再
4: 卖给
3: 中国
4: 市场。
3: 这里面的逻辑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是有一个贴牌嘛，好吧？
4: 对，贴牌。
3: 之前这个嘉佩跟中国的一些果农是有很多的一些合作的一些项目的。但是原本呢，新西兰本土产的这个猕猴桃就是要让它品质更佳，我们要获得高端的市场，大家可以理解吗？
4: 是。
3: 那猕猴桃在我们新西兰产的，就是和中国产的猕猴桃的味儿就不一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桃，对不对啊？好，但是现在实际之中，在技术我们说和中国对接之后，你会发现中国的果农造就是养出的这个猕猴桃比新西兰本土这方水土浇新西兰的水养出来的猕猴桃品质一点不差，
4: 甚至更具有了一些竞争力，会挤压到嘉佩原有的销量。
3: 而且用嘉佩现在在新西兰产的这个猕猴桃再运回到中国就没有价格的优势了，所以它必须要，其实这就是一种放弃，大家能理解吗？以前我们觉得就是新西兰它是有它的独特性的，这猕猴桃就是在我们这一方水土在嘉佩的技术之下，在它的园区里面生产出来就是不同，但是在和中国的落地之后发现中国根本没有水土不服啊，这些猕猴桃，而且它的品质更好，价格更便宜，那么于是就贴，其实就卖了一个小标签，啪啪在这个猕猴桃之上，再卖到中国的市场去抢占中国市场的一个红利。
4: 是，所以
3: 能理解这个故事哈。
4: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困惑点就是，第一反应就是，那中国的市场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不直接买中国本土产的，跟嘉佩无关的？
3: 那不一样，这就跟我们今天说的 LV 是一样
4: 的，
3: 大家还会有品牌的一些意识嘛，对不对？毕竟这是一个合作的项目，你还是能够让同样的一个，那为什么有的猕猴桃卖这3块钱一斤，有的卖30块钱一盒，怎么6颗，你还愿意去买它？那大家很多还是认品牌的嘛。但是这样的优势能够保持多久呢？这是不是就跟那些名牌的大牌护肤品、国产的一些这个产品都是一样？这一条消息其实是对于一个行业的冲击啊！我们来看到啊，那么现在呢，在市场之中的反转，中国本土的猕猴桃是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袭。那嘉佩的优势在未来，毫无疑问，它就是一次低头的人数。
4: 是的，所以从3个点上可以来看到这个后面的这个逻辑。一个就是中国方面现在具有更强大的产能，因为中国国内的这个 G3 的金果跟这个阳光金果是属于同源品种的，它的种植面积是持续扩张，而且产量呢也是逐年暴涨的。那过去啊，中国市场是高度依赖进口的嘉佩的，那现在中国本土的果子的供给啊其实非常充足，也不需要再高价去买新西兰的进口果实了。
3: 好，那你说嘉佩为什么会做出如此蠢的一个选择呢？不然它就会放弃这个市场，连你的标都不会贴你的东西了。这是一个对于双方目前为止来说双赢的状态，但是未来的发展那就不确认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新西兰的猕猴桃要经过海运关税、长途的冷链，这些全都是推高了成本的售价的。而中国本土产本土销售虽然贴上的是嘉佩的标，这也是一个合作的项目，但是毫无疑问就会把价格给它打下来。我甚至夸张一点的想，未来如果反向操作的话，以后都在中国种，打的还是嘉佩 配的票，说不定还能卖回新西兰，比我们本地在超市买的还便宜。
4: 还便宜啊？
3: 有没有这种可能？
4: 真有这种可能？
3: 是不？有这种可能啊。那么现在呢，加配自己本身的销售量，我说的是完全100%新西兰水土去养的这些棉花糖，它的销量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的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在中国的标准化的果园分选的冷链系统是非常成熟的，国产的金果的口感品相对标于加配，使得加配在中国的销售渠道是快速的去被挑战。那么在中国产的这些猕猴桃虽然是贴了加配的标，但实际上它的下沉性，也就是它的覆盖性扩散的是几何式的一个增长。
4: 是。
3: 那么加配也直接承认中国的 G3 金果已经是头号的竞争对手了。
4: 而且像中国的超市啊，包括社区的团购，像电商的这种全覆盖呢，也会抢占大量的终端的消费市场。那现在加配呢，它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属于一种商业自救的方式。它因为它过去的这个商业模式啊，是只卖新西兰的本土种植的猕猴桃，全部靠海运去出口中国。但是现在啊，本土的竞品呢，分流出了客户，单纯靠新西兰自身的这个产能货源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守住中国市场的份额，所以才要做到这个贴牌出售。
3: 所以也就是说，在性价比的问题之上，现在是倒逼着企业放下了自己固有的执念，坚持高高的那个头颅，现在开始把商业利益要优于对于原产地标签它的一个坚持了啊。那其实加配的卖点一直都是新西兰奇异果，那一旦大量的去采用中国产的果子，自然就会冲击它自己本身一直给自己定位的叫做高端的纯新西兰的这一个品牌的一个人设，当然也会存在着未来市场的一些风险。可是如果现在就是拱手让人的话，那么现在加配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它就是完全劣势的状态了。
4: 是，它就要守住自己的市场份额，不然呢，那些大量商超就可能就会像刚才我说的那样子，完全选择去用国产的供货渠道，用国产的猕猴桃来售卖了。
3: 没错，所以现在这是一个不得已的，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这个求全之策吧。
4: 是，
3: 那你看，其实这也算是打开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角度。那未来呢，新西兰咱们都知道最有名的就是猕猴桃，就是牛奶了。牛奶的一些细分其实也是在中国，那么最大的一部分的精品的这一个利益是被谁赚进去了呢？这个就留给大家来思考。
4: 是，
3: 好吧啊。我们都说新西兰其实想要做出口除了我们出口拼这个量其实是拼不过的，应该拼的是细致化。很多人都会说，我来新西兰生活很久，所有的包装看上去其实都是含金量很高，一瓶蜂蜜看上去其实是蜂蜜特好，还特纯天然，但这个罐儿一看就跟山寨产品一样。你回去以后，你大桶的出口回去啊，回去到了中国，人家经过了包装、灌销、营销，这东西身价能够翻多少倍，
4: 翻很多倍
3: 您都不知道，
4: 是
3: 对不对啊？所以你新西兰人真的是应该更 smart 一点的去做生意。
4: 是，
3: 这件事情加配是坚持了很多很多年，现在的话，你看看。想法不一样了哈！
4: 现在这也凸显了一种全球化农业的大趋势，像这种跨国的果蔬企业可以不再去局限于本国的一个种植，开始向全球去布局供应链，这也是现在这个趋势的一个体现。
3: 这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概念。
4: 是，
3: 但是对于新西兰来说，是不是和我们的初衷是有越行越远的这个角度了？那就不一样。那我们以后再举个例子，比方说黄桃罐头，对不对？你从中国去，不是说中国的黄桃罐头进入到本土的市场，比我们在本土的果农种出来的变成了罐头进入到有极大的竞争力。你即使说现在是说它倾销，那未来会不会有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跟你国内也来合作呀，我也来贴标啊，你也有更高端的产品，有一个似乎像背书一般的存在，
4: 是，
3: 那是不是也会转一个打法或者是玩法呢？都是有可能的啊。现在就是一个利益为王的时代。好，那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既然说到了猕猴桃，咱们就说说餐饮的这件事情了。
4: 没错，
3: 最近这个民调刚刚说到了国家党的优势没有，对吧？那现在都是靠自己的两个执政联盟，一个行动党，
4: 一个
3: 优
4: 先
3: 党。
4: 所
3: 以他为什么也要给自己拉更多的票啊？
4: 是，
3: 对吧？他现在呢也是批评啊，国家党现在对于要破除垄断这件事儿，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一个功夫。那我们来看啊，现在呢，在新西兰想要去引入到更多超市里面的竞品竞争，也就是新的连锁超市的计划，现在啊，这个戴维·西蒙也是认为确实是毫无进展。
4: 对，
3: 所以他就站出来来说，我会锲而不舍，我不管国家党的动作，我们行动党将会把它继续推进的。
4: 他说就是不会放弃推动的。那他同时呢，也是为政府啊吸引海外零售商打破食品零售双寡头格局的这个努力啊是进行了辩护，并且强调啊，目前虽然没有进展，但是不代表该方向不可行。那反对党的工党呢，则是对此进行了批评，说政府呢都是光说不做，没有任何新的办法。那此前呢，这个我们去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啊，那政府呢现在是希望引入比如说 Audi 啊，像 Lidl 这样等一些国际的连锁超市的品牌，通过增加竞争来压低现在超市杂货的一个价格。那去年呢，也是专门为了相关的超市项目啊，推出了快速审批的通道。但在过去7个月里面，我们去看了一下，没有收到过任何正式的申请，仅收到了部分这种国际品牌的意向表达。后续呢，又因为标签规则等复杂一些原因吧，都是没有能够推进的，毫无进展。
3: 我跟你说，我是同样的一个感受。我说一个远一点的新闻，还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就是这个叫做就是产品项目叫什么呀？吸引投资峰会嘛。
4: 嗯，
3: 新西兰不是刚上台的时候，就是前两年的时候，国家党刚上台做了一个投资峰会，大家记得吗？吸引全世界各地的人，那个风投的巨头寡头来到新西兰，开了好几天呜呜嚷嚷的这个推介会。
4: 嗯，
3: 然后把我们的什么道路、法院、隧道、该修的监狱，全都是拿出来来卖。我们当时就追着问，我们说那结果如何呀？
4: 嗯，
3: 对不对？很多人就批评了，说你们都在上面做 PPT， 给人一顿讲解，每个部长轮番的上来说我们多么牛多棒，你必须要投资我们。到最后呢，哪一个项目是真真正正的落地了的吗？这不就跟这个超市是一样
4: 的
3: 吗？
4: 嗯，
3: 你看啊，在过去的政策之中，无数次国家党是拿引进超市打破垄断这件事情说事儿的，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了毫无进展，对吗？
4: 对，
3: 没有收到一个确认的立项。为什么？因为别人不是傻瓜，这些寡头他是要有利可图才行的。
4: 嗯，
3: 你给了他什么样招商引资的一些力度？不是说我打开大门欢迎大家，他们就会来的。
4: 嗯，
3: 你要吸引他们，咱们起码要摆一个大摆宴席，咱们要给出红包，做一些促销。
4: 简单来说，就是你卖出这个商品，人家要想买，他才会愿意过来。
3: 他要有利润呐，你一个不乐意，8个不满意，那别人是傻瓜，对吧？
4: 对，
3: 就像跟印度的这个投资是一样的。你说我国有的这个资产，我们不会去投的，我们都让那个私有的企业去投。
4: 嗯，
3: 你为什么现在不敢去接莫迪的话？不就是因为你做不了私有企业的主吗？私有企业人家自己不会打算盘，人家不是做商业的，你能够控制得了吗？说去查这个银行，跟银行一顿查，一顿认真开会，到最后呢 surcharge 到现在改了吗？咱们别说那别的，就说那 surcharge 的事儿，到现在他改了吗？如果没改，就别干这事儿。如果你觉得你改不了，你这种努力其实我们就是结果论的。
4: 对，
3: 那你的这个努力过程看上去是非常的这个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到最终的结果是没有达成的。
4: 是，
3: 那别人选民应该怎么样来判断呢？
4: 嗯，
3: 啊，这个就是着急的点啊。那戴维斯莫他说这个话，他也不一定真的能解决，但是你看他不就鸡贼吗？这个时候说这句话，
4: 就是，
3: 那不就给自己像救世主一样了哈？
4: 对，就是强势的表示说，哦，这个就算没有进展，我也会坚持到底，这种感觉。
3: 没错。
4: 其实但是此前呢，我也看了相关的资料啊，就包括政府在征求一些国际品牌的意向的时候，像 Tesco 啊，包括刚才我提到另外两个这种头部的国际零售商啊，都是直接就明确的向新西兰政府就表示暂不参与的。那 Simon 呢就坚持认为现在未来呢仍然有转机，包括像这些企业可能管理层变动啊，或者经济环境的变化，甚至大选后的政策预期都可能会改变这些企业的决策。但是要我来说的话，我就感觉它更多的是依靠于外部环境的改变，依靠于别人的改变，然后呢才能够说，哦，有可能这个未来有这个期望。这个就是你不能够完全去依赖别人嘛。
3: 我跟你说俩字儿，仨字儿叫不健康。为什么不健康？我们碳水超标了。
4: 嗯，
3: 天天的话换着人呢给我们来画饼。大选之前以前是空头支票，还有几个能落地儿的，对，哪怕只是小数点儿。现在的话大家都已经开始就是疯狂画饼了，而且是相互怨怼的画饼，你完成不了，对吧？
4: 嗯，
3: 没事还有我呢。
4: 嗯，
3: 对不对？那关键时刻您真能解决吗？你打算怎么解决啊？到底会推出什么样的内容？
4: 嗯，
3: 工党这时候也站出来了，这就跟那个环环相套一样。行动党说，你看国家党毫无建树，
4: 嗯，
3: 但是大家放心还有我。
4: 嗯，
3: 我戴维斯莫我来帮你们解决，
4: 我要坚持推进到底啊，这是他的意思。
3: 对，你得到了我的这个我的许诺，我未来一定会坚持到底。工党这时候站出来，又开始批评行动党，
4: 嗯，
3: 说你就是空话连篇，对吧？啊，同时工 工党也是来批评了国家党，认为呢 Luxon 的口号很强硬，但是成果全无。所谓的降价承诺不切实际，那现有的措施已经是失效，并且也没有任何的新点子出现了。
4: 是，同时工党表示了他们的一个计划，他们表示啊，会在未来数月呢公布自身的一个专门考跟超市啊或者杂货相关的竞争政策，重点方向呢将会放在批发供应链的改革层面，希望能够从源头去改善市场的一个结构。
3: 好，那么说工党又开始骂国家党，又开始说行动党，对不对？我告诉你，还有人批评工党和国家党。
4: 对，
3: 这就是一环环相套。前两天我们就说到了相关的企业协会就说了，你国家党和工党现在都能源危机之后都推出了你们能源新政策，是吧？哎，但这就我得替工党说句话，工党对于新能源还是比较支持的，包括之前给新能源车有一些
4: 补贴，包括电车补贴，
3: 对吧？那你对比下来说，国家党其实对于新能源的支持其实是更差一点的。
4: 是的，是遇到燃油危机才临时又感觉返回来的，这种
3: 虽迟但到，咱也就知足了， 对不对？你现在能够有这个意识，有各种的补贴支持也行。
4: 是，
3: 可是行业里面就说九牛一毛，用你们支持我们，对不对啊？你们这些支持什么都能够，什么都算不上哈。
4: 好，
3: 现在又爆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没人儿啊，
4: 电工不够。
3: 你第一个成本高，大家你政府可所谓给的补贴不足以成为大家的驱动力，对吧？你这么一个太阳能板，我安装起来大几万，然后你到最后你跟我说你给我补贴几百块钱几千块钱，那我觉得没用，而且我一时之间看不到我的收效。
4: 是，
3: 现在更夸张了，是电工也没有。
4: 没错，
3: 这不就跟美国现状一样吗？我们叫缺人和缺原材料。
4: 没错，新西兰的电工协会现在就警告啊，说新西兰全国的电工缺口呢已经达到了6000人，而学徒的培养规模是远远跟不上目前的需求增长的。而此前国家党和工党的两党的这个太阳能推广政策呢，虽然能够去降低前期的成本，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手的话，那民众的安装需求也是难以去兑现的，这个就从本质上来说就无法实施。
3: 如果我们是以现在在巴黎协定之中的脱碳，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根本没意义，因为我不觉得我们能够完成。
4: 是
3: 啊，就以这个速度来讲，每一年需要新增3000到4000名的学徒入行才行的。
4: 是，
3: 去年呢只有1200名学徒进入到体系，而且完成培训的比例是非常偏低的。你看新西兰政府啊，包括国家党政府，他一直说我们需要高端的一些人才进入到我们本地的一些市场，我们提高教育无非也是希望一些高端的人才，对不对？
4: 没错。
3: 但新西兰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新西兰到底我们想要高净值的一些移民，高端的一些人才，也就是我们需要白领金领，行不行？咱这么总结。但新西兰需要的更多的是蓝领啊。那你未来移民也不想要这些蓝领，对吧？那你就想要本地的人去承担蓝领的位置嘛？
4: 那更不太。
3: 你让大家都把学业拔高了，但是新西兰本地没有蓝领，大家全都是金领坐在那里面，请问谁来修路？谁来做建筑？谁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改变？如果白领的生活到最后发现我们是爆满的，找不到工作，反而是这些蓝领他能够拿着1年20万的一个薪水，他会不会后悔自己读了这么多的书？他会影响到他的小孩接下来读书的一些方向。新西兰要看到自己的需求才行。
4: 是，而且刚好我们不是说到了吗？行业内认为需要更多的学徒，但是我记得此前国家党在这个联合政府在上台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砍掉了给学徒的相应的补贴，反而会抑制了这种学徒增加数量的。
3: 所以这一次工党的政策里面是包括着学徒的。
4: 没错。
3: 可是又会被大家说这个也是什么又撒钱啦，又什么的。就是新西兰现在需要真的冷静下来的去考虑一下，新西兰这一个国家我们需要的人才的这个金字塔是什么样的，人才从哪里来，我们要平衡。你也不能说本地的人都成为了金领式管理者，移民全部都是过来来务工，做一些这个最基础的一些行业，对吧？这些也不行。然后戴维给出了一个方式，说大量引进印度移民填补电空的空缺。哎，人家领的都是什么，都是高端的人才，是不是？说不定以后就是一个印度的高管带着很多本地 TV 的学徒工，很有可能的，朋友们。
4: 是，
3: 你能想象这样的状态？那未来的更多的政要是不是也会啊？咱新西兰又不要求必须在这个新西兰出生，对不对？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比重到最后，我们会不会也迎接一个印度裔的总理？
4: 印西兰，
3: 我不知道
4: 是
3: 啊，就新西兰很矛盾。我知道想要高端的高净值的人，但是我们能提供给别人的是什么？这些高端的人才来了，和我们的社会现在的整个的人口和技能的这个匹配是不是一个平衡？到底谁来做这些蓝领的工作？我想问，
4: 嗯，
3: 是移民吗？那你会觉得移民指数低，你又不愿意，对不对？咱们自己本地的移民还不乐意呢，都觉得大车大车都是什么，对不
4: 对,
3: 对啊，来的这个素质都不行，
4: 嗯，
3: 对不对？那好，请问这些工作谁做？新西兰本地的 Kiwi 做，未来你们都做白管不白领高管政要，然后他们底下修车铺路。
4: 而且首先本地的 TV 它的意愿问题是一个考量的方面，还有另外一个考量方面就是如果你全部都用本地人的话呢，它的用工成本效率都是一个要有待去思考的问题。嗯，
3: 哎呀，我就是担心两极分化会很严重，现在包括贫富差距的情况已经是在拉开了，那未来的一些你培养出来的优秀的教育方面的一些人才，他可能很容易去选择其他的国家呀，也留不住他，因为他就业的时候他有没有合适的一些市场。就是我们的移民政策和我们的就业是一定要相互相辅相成的匹配的，
4: 嗯，
3: 就不是说都留给本地人，也不是说都留给外来的移民，他是要平衡才行。
4: 是，
3: 那之前就是属于，但现在的政策都是属于今天我们说到的欧洲的问题。今天早上不是说了吗， IMF 就警告如果欧洲再不改变自己的框架结构的话，
4: 主权债务会越来越高，
3: 主权债务会越来越高。
4: 嗯，
3: 我说这一条消息其实就像说给新西兰听的是一样的，第一个国防开支势必会非常的大，
4: 对，
3: 第二个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在欧洲的这一条消息里面啊，就说到了很多的政策它的连贯性变得越来越局限于眼前，
4: 嗯，
3: 做的都是零打，就是这个一些零招去应补，就是见缝堵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没有统筹的一个规划，
4: 没错
3: 吧？
4: 所以呢，他们就提到了，对于欧洲来说的话，现在更多的比如说长期的高福利
3: 是
4: 以及这种退休金，可能未来都难以为继。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新西兰来说是完全相同的状态。
3: 对，所以就挺矛盾的，这真的是挺矛盾的一件事情。一方面，国家党又希望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素质；一方面，你看，其实行动党也是在推出更多的技术的这个学院。那这一点，行动党其实是对的，
4: 嗯。
3: 我是认为本地应该就是新西兰人。不多，到底要如何分配？你总不能到最后真的是养老天堂的养老金又够紧，就很麻烦哈。
4: 是的，所以刚好讲到电工这个信息呢，昨天我也看到了嘛，它在电工的短缺的问题上，区域差异也非常的明显。
3: 嗯，
4: 比如说啊，像这个新西兰的南部是最为紧缺的，大型基建集中的这种南部地区啊，几乎是招不到合格的电工。而像奥克兰、惠灵顿呢，则是因为经济活动相对平缓，所以这个缺口的压力反而是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它的需求就很容易集中爆发，比如说像极端天气现在不是越来越多吗，
3: 嗯，
4: 也让民众更希望去提升能源的自主性，包括家用的太阳能储能与充电桩的申请量呢是显著上升，也会进一步推高用工的一个需求。但是昨天我看到一些数据就显示啊，一些这种新西兰南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甚至连一个合格电工都招不到，
3: 这个就是有一个区域的问题。
4: 嗯，
3: 你的大城市里面会更容易获得一些工作的机会，但是一些小城又还是了小城小镇谁来管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只要这？你看是不是还是一个差异化？
4: 嗯，
3: 贫富有差异化，对吗？大的企业有更多的减税，有更多的优惠的一些措施，平民自己要负担的生活成本逐渐的升高，工资其实是赶不上通胀的一些涨幅，什么什么什么都在涨，这是贫富差距的变化。
4: 嗯，
3: 你如果再往底层去筛一点的话，那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会被排挤出紧急过渡住房或者是公房的一些系统，更多的人无家可归，这就是一个贫富差距。咱们先别说后疫的影响，那么未来在就业的领域之中也会出现到两极分化，对不对？
4: 嗯，
3: 那你的教育是全民统一的一些提高，那未来谁去怎样的分流，这种差异化比较大，大的城市未来关注度就会更高，因为他们是试点式的一些模范的这个区域，
4: 是
3: 他们的工作的机会也多，然后大家都集在大城市之中，
4: 相对来说经济活动也更多，然后因为人口量大的话需求也会更好。
3: 那你小城市又少，我们是不是要搬出那一个政策，去到小城镇你又可以在加分的体系之中去更多的加分？
4: 嗯，没错，
3: 这是一个需要全盘去考虑的问题。
4: 是，包括此前刚刚我不是提到了吗，像极端天气的频发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个之前有一次我在做一个 Uber 的时候，
3: 嗯，
4: 然后呢这个 Uber 的司机呢当时就跟我聊到了，他说他是从丰盛湾搬到奥克兰来的， 然后我就说，哎，你这个为什么考虑就搬过来呢？他说他之前在风声湾赚的远比他在奥克兰多。我说那为啥呢？他说因为之前的极端天气，特别是那个当时他很多路都不是都被封了嘛，然后还要大修，然后呢这些让他感觉就是生活极其的不方便，所以呢最后他就选择要不就来奥克兰了，赚的少点就赚的少点。对，但是这种就是一个现象，就是人群会开始向这种中心的城市集中，那那些小的地方偏远的地区那该怎么办呢？
3: 他们的医疗啊，他们的教育啊，他们的人才呀、啊，你看什么医疗的紧缺，之前不是也是说嘛，大城市其实可能有，这当时我记得是国会议员跟我们讲的、我说那怎么能看出来，是一开始就说为什么要裁人，是因为就他们过剩、我说怎么过剩了，人家都到处，他们就改口说这是一种不均衡，多的地方太多，少地方太少。哎，坦白来讲，小城小镇谁来管，外来校车也没有，对吧？会减量。还是要均衡的发展才能够代表社会的稳定，因为当社会为什么说新西兰是一个比较好的福利体系，它就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会太多。
4: 对，
3: 老移民一定都会说在新西兰过日子都差不多啊，大家也很少这个，反正我来的最初是听到啊、也不用那么说讲究，天天都是这个小分头小油头穿西装，对吧？高跟鞋啊，大家也都是很休闲的，
4: 比较随意。
3: 这个在这边学历不高，技术工种蓝领赚的不比白领少，而且会说这个超市里边，你看便宜超市贵超市，你跟富人逛的都是一样的，跟总理逛的都是一样的超市，您是不是多少也听到过这样的戏？这就是我们的差异化不大，我们会更平衡，会更平均。
4: 确实，
3: 但现在这个情况是在发生着改变的，对吗？
4: 所以这一个电工严重短缺这一个事情，就可以从中窥探到很多目前新西兰遇到的问题，包括就是此次电工他也是在行业啊，也是在诉求，就是希望能够提高企业雇佣和培训学徒的这个补贴力度，让目前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后备人才能够越来越多。
3: 是、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在聚会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个观点，他说吴妈你知道吗，其实很多就是咱不说顶级名牌啊、就是在澳新特别看上去排名非常靠前的这个毕业生、反而不如就普通的高校的毕业生好找工作。我没有办法求证，因为我的孩子还没有到上大学的年纪，但是这是我听到的一种反馈，也许就像我刚来到新西兰的时候那个概念，你学个博士学个硕士，你觉得就业里面没有给你增加太多的方便性，你说我会打咖啡，我会按摩，我会对，我会修手机，我觉得我可能会非常快速的就可以就业。
4: 对，
3: 也许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可以借鉴性哈。
4: 是，
3: 好，听听大家怎么说吧，来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4: 稍后见。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

0: 好票房。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6: 好，咱们接着回来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这种大力的一些力挺，谢谢谢谢啊，没有，就是很坚强的哈、好，继续我们回来来说到的是在，城市之中发生的变化。我们说说 K Road 的好了 ，K Road 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一个聚集地，这个里面有酒吧，有这个
7: 有一些文娱的产业，
6: 文娱的一些产业、啊，是这个是个说法非常的好。K Road 以前是很热闹的，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店，
7: 还经常会有各种什么音乐啊，什么演出，
6: 有很多的演出。
7: 对，
6: 但是当然也是由于酒吧比较多嘛，所以晚上一直都是有那么点儿不消停，对吧？那现在的 K Road 变得更加的混乱了，除了之前说在 K Road 上找不到一个厕所，所以呢，在这个街区之上充满着各种令人不悦的味道之外，现在呢还变成了更多的打架斗殴混混的新的据点。
7: 是，
6: 我去 K Road 的并不多，但有的时候去办事会路过，真的是觉得两个词儿，一个词儿叫冷清，一个词儿叫疯癫。我为什么说它疯癫啊？有很多人就高声的喊，站在马路的这边喊马路那头的那个人啊，这高喊一声，你随时都很紧张，你现在是发生了什么？是不是要跑了？怎么样啊？所以也有很多看上去确实是嗨高了，
7: 对，有点奇奇怪怪状态的
6: 人，
7: 对啊，
6: 现在确实是挺麻烦哈。City Road Link 距离通车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呢，在 K Road 上确实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车站，
7: 是，
6: 可是到目前为止啊，那边几乎是萧条冷清，始终堵车。K Road 的这个车站还没有开放，当地的民众其实已经非常担心周边的安全了，
7: 因为就在过去两天啊，车站附近呢是接连发生了2宗暴力事件。一宗啊是大约500人聚集的一个酒吧斗殴，那另一宗呢则是导致了一人重伤。现在当地居民就担心啊，如果治安问题是持续存在的话，那这座新车站啊可能会成为新的违法或者是反社会行为的一个新的聚集点。
6: 是，那只有大家安心才会选择这一个站点上车下车，它是非常方便的啊。你看往到 Hobson 往这个 Hobson Street 往 City 的一些

0: 方向，如果你把那边盲盘掉，其实都是很方便的地方啊。那只有大家安心的搭车，安心的步行的进出车站， CTO Link 带来的经济效益才能够真真正正的体现和实现，这是没问题的。那现在就在这个新车站的旁边，已经成为了一个混混据点了，
1: 是
0: 什么公开的吸毒、毒品的交易、卖淫等等问题，有没有点美国即视感？突然进到某一个街区，出来的都跟丧尸一样，
1: 突然有一种自由美利坚的感觉了。
0: 我真的有点这个感觉，起码我去上次我正好去的区域就是这个车站的周围。我首先觉得有点害怕，因为大白天的大中午的没人啊，走到一块确实有人了，然后看情势不对掉头赶紧走，后面大喊大叫你也不知道到底在喊叫的是什么啊，人都感觉是有一点这个嗨的不得了的，当众这个随地大小拉，这真的是让你半天之中大开眼界。那现在呢，当地的居民啊就希望能够有警方在当地设立全天24小时的一个驻点，起码不要让他们真的扎了根了，在这真的成了大本营了啊。那警方在上周，就在上周日的凌晨的时候，当地的酒吧又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斗殴，上次在 Kirov 就已经有了，那案还没破呢。
1: 是
0: 啊，
1: 那这个上周日的这个事情啊，是警方第一次到场之后拘捕了一人之后离开，但是酒吧啊随后就再次报警，并且称现场又发生了冲突，因此呢决定提前去结束营业。而当时酒吧内啊是大约有500名顾客的，那随着酒吧关闭啊，大批人群也是同时涌上街头，所以警方不得不又增派警员去维持秩序。所以当地的居民呢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需要的是警方或者是奥克兰交通局，还有包括奥克兰市议会可以长期进行合作，来共同改善整个区域的治安。
0: 是，所以警方接到报案来到了这条街，这条街就叫做 Macquarie Line 啊。
1: 是，
0: 整体来说还有出现到的大规模的斗殴，有人重伤，上一次在 Kiro 的斗殴就在几个月之前，也是造成了有重大的受伤的问题，很多人都震惊了，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打架，但你看一次两次，未来会不会成为常态呢？
1: 所以在本周一晚上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事情，就是当时也是现场在三人啊，也在这个 Mercury Line 的一家营业场所内发生了冲突，而有一人呢伤势严重，最后还被送往这个奥克兰市医院进行治疗。
0: 这个时候可能国家党就会说，你看我就说驱逐令有效吧，以后把他们都驱逐出去啊，让他们去别的地方做一个新的据点。
1: 是，
0: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流浪汉是闻风丧胆提前跑路了。
1: 对，
0: 来看看。
1: 没错，现在他们一听说啊这个驱离令的这个问题呢，于是就发现啊很多无家可归者啊提前就是听到这个风声就提前外迁了。那目前啊很多社会服务机构也反馈，仅因为对法案的担忧啊，奥克兰市中心的露宿者呢就开始向周边郊区进行转移，结果啊警方工会包括服务人员还有一些前这种无家可归或者露宿者呢，也对法案的必要性啊还有可行性是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甚至昨天啊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还有警察专门进行抱怨，就说这些人呢，他们选择现在跑到这个郊区或者是跑到别的区域呢，反而更使得警方难以去掌握他们信息，更加难以管控。
0: 这还是简单的嘛，对吧？分散了自然就是不好管理了，又要跨区了，大家又更难协同。你赶上游击队了，你是怎么弄的，对吧？你就没法弄。以前游击队的这个打法，美国不是也要建8艘船，就是为了打游击战吗？
1: 没错。
0: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驱离令这件事情是怎么看。之前有我听到有声音有支持啊，有支持，你可能是就是觉得国家党说的有道理，就是为了打击一些犯罪的。但是犯罪的问题是有犯罪的法律去可以管的，根本都用不到驱离的这个问题。你在别人的门口打砸抢，对不对？你是不是可以被驱逐？那现有的法律难道不存在这个问题吗？那我们现在都可以随便在别人的门口抛屎吗？抛油漆吗？不可以的。
1: 对
0: 啊，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机构的观察里边，也是一个叫做 Life Wish 啊，这个机构呢，上次还有组织了很多的青年在 CT 来进行到过夜，
1: 没错，
0: 就是体验流浪汉的这个
1: 实际的生活，
0: 实际的生活的一个体验吧。我当时知道很多高中生还参与其中了，怎么讲呢？我觉得流浪汉这个问题，也许很多成功人都会觉得可怜之人是必有可恨之处的，但人生无常啊，这个不是替这些穷人去进行开脱，但是总要有一点点的同理心和多一点点的爱意，这是我们希望去宣传的我爱纽西兰的一些宗旨吧。对于流浪汉的问题该如何去解决，只有更好的去安置，找到流浪汉越来越多的源头，或者是第一点我们 先啊达成共识。
1: 嗯，
0: 流浪汉的问题，流浪的问题，无数家可归的问题，到底是不是严峻？现在我们连这个基础都没有，因为政府说好转了没有？
1: 嗯，
0: 你觉得有？慈善机构觉得有，政府说没有，我给你的数据告诉你没有好转，那我们就离达成共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
1: 是，所以现在会出现数据上的差异，而可能市议会统计显示啊，就是今年一月份已知的露宿包括住车住在公园内的人数呢是大约706人，那高于去年同期，但是呢低于2025年的九月份的峰值的940人。但是啊，一线的服务机构就表示说，实际的求助人数呢是持续在上升的，统计呢是仅仅覆盖了单日或者小范围的区域，而外迁的人群呢也没有被纳入到统计，所以数字的下降不代表情况就得到了改善。特别是啊，这个相关的一些一线人员还提到，有越来越多的露宿者呢现在甚至是从惠灵顿、基督城等各地啊是涌入奥克兰，分散之后呢也会更难追踪，同时还存在着车辆不足啊、福利申领流程繁琐、身份材料缺失等一些障碍，也会进一步拖慢相关机构的安置进度。
0: 嗯，我还是觉得问题是要去解决问题，直面深渊，对不对？然后才能够去解决问题。但是现在这个共识离得很远，先得讨论明白，到底他们觉不觉得流浪汉多、无家可归的问题严峻？那都讨论不到一块儿去，没用，你知道吗？真的没有用，这很无力的一件事情。
1: 甚至现在警方都有点发牢骚了，因为昨天我看到警方工会的一个这个看法，他们是表示现有法律呢已经覆盖了扰乱公共秩序以及破坏财物等行为，那新增驱离令呢警察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反而会让警方呢还要陷入一种只处理表象不解决根源的一个角色。
0: 是，这个大家应该也都可以理解和共识吧。
1: 是，
0: 但是大选之前其实人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困难或者都有自己的不如意，所以对于这些流浪汉有时候我们的共情真的是会少了一些，那只能看每个人自己的各自的性格而定了，跟我没有关系，一般可能都会呱呱呱起，但是也总有人是缝缝补补来关注这问题。但是如果您深想一点的话，这些流浪汉未来的问题其实是社会贫富差距，而且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我们的治安的一个成果啊。咱们也说了很多次了，咱今儿就说到这里了。大家的讨论挺多的啊，有朋友就说印度真的是系统性的造假，新西兰啥缺啥，印度什么都有。虽然啊，这个英语，但是也都是这个本身语言的门槛也比较好，而且印度人他本土之间的就是这种相互的扶持，我觉得抱团还是挺厉害的。
1: 是，
0: 所以一个人进入到了体系之中，能够成为一些高管，他招募的人的侧重不太一样。这一点，我觉得华社其实也不错，咱们也还比较团结，但是有时候做的是不如印度做的那么那个夸张，没有对错啊。但是我就说印度人他更会就是扶携自己的这个。
1: 昨天我甚至看到一个澳大利亚的新闻，是近期在澳大利亚闹得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澳大利亚有一个华裔的一个医院的一个这个工作人员，他专门发了个短视频去这个举报他那个院内这个印度裔职工就是欺压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他当时就说当然这个只是他的一个说辞，目前没有一个得到一个具体的证实啊，但是呢从他的说辞上面来说的话呢，他认为这些印度裔职工呢一开始就是多方的在刚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会多方的巴结一些这种相关的这些已经在职的这些老员工，然后在巴结久了之后呢，等到他们凭借这种推荐啊或者是这种抱团之后慢慢爬上去了之后呢，就转头会在这压制或者说这些压制之前本来就在这里面的老员工，然后呢把更多的印度裔的这个职员招进来。对，这是一个说法，但是呢其实也侧面去印证，
0: 当然这也是代表着一个个人的经历了。我其实不太愿意把它上升到某一个种族，但是谁心里面没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呢，对吧？其实对于我就是觉得城市和国家应该公平，
1: 是
0: 啊，你应该去公平的让我们变成在移民国度之中，大家的配比其实也应该尽量的去平衡一点点。
1: 的确，
0: 就像我们去做菜一样，太咸了不行，太辣了也不行。
1: 嗯
0: 啊，你需要是五味皆有，你才会觉得是人生百态嘛。
1: 没错。
0: 那现在印度已经是新西兰第一大的移民来源国了。刚刚我看到，包括 David 也是给了一个数据，我自己其实也是，就之前我们说莫迪来的时候那个民意调查，将近30万人，对吧？他们就是自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最大的，他 们就自认为自己就是属于印度裔，这个都是民调之中一个很公开的数字了。
1: 的确，
0: 我昨天一直在看莫迪来访的画面，因为我本来打算剪几个小片跟大家来聊一聊我的个人感受的，但这两天太忙了。就是你知道，就是莫迪来访的时候，我的天哪，迈克尔杰克逊，我跟你说，就是那追星现场，哎，我绝对是怎么说？我昨天跟你说了嘛，他在 YouTube 上，莫迪居然他的自己的订阅户有三千多万
1: 啊。
0: 当然人家是异国领袖，这个也很有可能，对吧？对，但是当时那个现场真的是有人就是声嘶力竭的在喊那克森一句 Q 啊，卡在那里了，你还没莫迪呢，那都已经声浪都把你给淹没了。
1: 是，这个也引起了当时这个新西兰本地一些这种媒体的一个关注啊，甚至还有本地媒体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字眼，就是说这个当时 Luxon 的这个话都没说完，然后就被声浪给盖住了。
0: 是，就你完全说不出来东西。
1: 对，
0: 莫迪的一句话底下的人你说就痛哭流涕的都有，你说金正恩我觉得一点不差是不是一点不差，就是那种感受我觉得挺震撼的。我知道莫迪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但是当时那个现场让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我觉得 Luxon 在莫迪的面前一点光芒都没有，
1: 所以就是本地媒体甚至都在讲嘛，就说 Luxon 在这里面完全就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就是这个莫迪，
0: 就是莫迪，
1: 就完全占据了这个战场主动权。这是昨天我看到的这个本地就是RNC 还是之类的一些媒体提出的观点。
0: 是，然后刚刚有朋友给我发了这个澳洲华人警告啊，印度正在全面攻占澳大利亚。您就是去旅行的时候，您看一看，观察一下周围，其实咱们也都有结论。是不是？
1: 是。
0: 但是政府可能看不见，或者是国家认为，就如 Luxon 在发言之中说到的是，我看到的印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在莫迪的领导下，它变得多么的一个辉煌。那我们必须要先有共识，才有讨论的空间。
1: 没错。
0: 好吧，大家能做的就是积极的反馈您的声音，总会被听到，总会被看到。好的，这就是今天全部的我爱纽西兰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收看，谢谢您。
1: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啊，
0: 拜拜，祝大家今天好心情啊，明天见，拜拜。拜拜，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7: 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流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啊。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这个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imate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1: 99.99%，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啊，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 FE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跟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
2: 没错，
1: 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怕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您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啊，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的，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1: 的
2: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1: 是的
2: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了，
1: 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2: 是，
1: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2: 嗯，
1: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错。
1: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
1: 正
0: 兴
1: 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星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5万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十年保费的情况下，它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花，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了一个月30多。
2: 嗯，
1: 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2: 没错
1: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2: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个确实适合我，我就接受，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您给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2: 太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1: 对，
2: 就是很煎熬的。
1: 对呀、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
2: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2: 没错，
1: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2: 没错，
1: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保险的人群。但是 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 special event 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 20% 的一个保障额度，
1: 对，
2: 比如说100万，
1: 没有医疗审核，
2: 不需要医疗审核，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 20%， 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 不需要增加。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2: 是的，
1: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2: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说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0: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0: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0: 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不保保不对了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0: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0: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0: 没错，
1: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0: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1: 是
0: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
0: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开始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
1: 是
0: 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0: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要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0: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

0: 您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底。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比如说
1: 给付现金，
0: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对，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0: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0: 没错，
1: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 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乐窗帘布店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片天空。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 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5: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